0: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首部曲，我们之前谈过的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三部曲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进入的题目是启动团队共同目标，愿景与战略制定是组织由想去的地方到如何到达的系统思考，愿景描绘未来的蓝图，凝聚共识与动机，战略则是整合资源，明确路径与关键行动，两者相互联动，使团队在变动环境中方向一致，聚焦优先顺序，持续创造长期价值与竞争优势。今天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是年轻的一代，他目前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奇磊室内装修公司的负责人，他在很多非盈利组织也担任理监事，以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志愿的同工。那我们欢迎达豪，达豪要不要你也简单的自我介绍，跟听众 say 个 hello。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达豪。那谢谢陈博士的邀请，让我可以来到这里与在空中与大家对话，谢谢大家。
1: 有人讲愿景是一个伙伴关系，大家常常讲的一句话，一个人也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伙伴和团队可以走得很远。那达豪，我要请问你一下，你
2: 是
1: 第一眼听到愿景跟目标，从你的认知的角度里面，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啊？
2: 哦，有些人呢会把愿景跟目标很容易搞混在一起，但其实它是两者完全不同的层次。愿景通常我们是指在一个组织一个未来，我们想象成什么样子，我们要把它想象成什么样，是一幅比较长期的一个蓝图，是一个 很理想的一个蓝图。而目标呢，则 我个人觉得目标比较像实现愿景的过程中，一个一个可以去衡量，一个一个可以去追踪的一个阶段，然后一个一个可以去完成的一个成果。所以我觉得它一个是一个阶段性，一个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蓝图，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那简单来说，愿景如果叫我回答愿景，就是说我们要去哪里，那目标的回答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我觉得达豪真的已经一语道破，那愿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A， 我们要到 B， 那个 B 那个就是愿景嘛，
2: 是
1: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啊，那所谓目标，当然我们从领导或管理常常谈的用一把尺去量，叫 SMART 去量。目标是很具体的，就是 S 就是很具体的目标， M 就是可以衡量的， A 就是可以达到的， R 就是结果导向，那 T 就是有时间表。哦，所以这两者的真正的不同点，就愿景就是，或者我们有的在非营利组织是讲意向，其实英文都是同一个字叫 vision， 我们要去哪里。比如说 我很简单举个例子，大家最近当然争议很多的这个以色列，哦，那当然就是有战争啊等等的跟伊朗。我曾经去过以色列两次，我没有去查他的国家的他的愿景是什么。但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这些男女年轻人休假的时候都带着枪，为什么？他们随时准备上战场。所以我觉得他的愿景就是生存。为什么只有两个字生存？因为他只有六七百万人口，然后他周围的回教国家大概好几亿人，他时时刻刻就是要上战场，要为国家生存而努力。所以我觉得那个愿景是很清晰的，特别是我们当在我们在职场或者企业当领导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带这个团队从 A 要到哪里去就很清楚。我记得四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 weekend， 我的朋友就把我丢到那个 shopping mall， 哇，这个 shopping mall 好大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在 shopping mall 的入口就会看到一个图示 You are here， 你现在在这里，你要去哪里，他就会告诉你导引到哪里去。这个就是 A 到 B， 就像我们搭捷运一样，你会看到那个图，有个你现在在哪里，那你要你自己讲清楚你要搭什么线在哪里再转的。所以说刚才达豪谈的就是非常的具体。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
2: 是
1: 那个达豪，就是说当我们在制定愿景的时候，或者我们这样子意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逐空中楼阁，还是好高骛远，还是我们要务实的去看我们真正经过这个目标努力可以达到愿景的？您觉得呢？
2: 我觉得要完成 一件的工作，最需要是要有强大的能量。那越是困难的工作所需的能量就要越大。
1: 是，
2: 那 我所讲的所谓的能量就是要鼓舞自己，让自己可以成为燃烧的火种。那你内心要不断的 去激励自己，不断的去朝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 去前进。所以你一定要具备比他人更强大的一个这样的能量。那我觉得这样会很容易的去排除万难，我觉得这样的会很容易去克服许许多多在你面前的所谓的障碍。
1: 对，达豪，你要不要想一想，如果在你的这个企业，因为你在室内装潢做了很久了嘛，
2: 是，
1: 那我相信你们公司一定有每一年的就是所要期许达到哪一个境界，然后你有目标去落实。你可不可以简单举例一下，因为这个也牵扯到公司的这个个资，你也可以有所保留，但是你是如何去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目标的过程，你们是在，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2: 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属于人力的市场，所以人力市场就是我们不是算，我们比较不算是制造业，我们需要有人，那有多少人我们才有办法做多少事。那我觉得在我们制定的目标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一直不断去找所谓的人才，那从业务的人才，那包括管理的人才，以及最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设计人才，我们就一直不断在寻找这样人才。然后有这样人才要我们才有办法持续的做所谓的扩充的这个问题。那在业务上面一定会有一些困难，那当然就是利用设计去弥补。那当设计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业务去弥补。其实它是一个合作的团队的一个 team， 它并不是一个 单项的一个某一个单位特别能力特别好，它需要团队的合作。那整个公司的营运会 持续的前进，持续的成长，其实就是在团队合作上面 一起的前进，一起朝着目标走。哦，这是我以上的分享。这样
1: 好，刚才达豪分享的也特别谈到的是一个团队嘛，哦，
2: 是。
1: 那我觉得团队的建立，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愿景是伙伴关系。我一开始我有讲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伙伴和团队可以走得很远。所以如果从这个去拆解愿景，拆解到目标是要去执行的，那执行是靠谁？靠人嘛。
2: 对，
1: 靠你建立团队嘛。
2: 对，
1: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事业单位或每一个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那个工作的内容，它一定有它一定的方式。像我们在咨询业，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一定找业务部门来对焦，然后说，哎，你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哎，每一个业务单位他都会报告，哎，他这个月的达成率啦，季达成率啦，年达成率等等的，哦，那这个东西他会分享，哎，达成我就会请他们分享，达成，哎，他们为什么可以达成，落后，哎，那你在未来要怎么弥补？那第二部分就是未来一周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哦，那第三个当然需要公司的资源或者有什么建议。我想不管虽然行业别不同，我相信特别是这个你在做室内装潢的时候，因为跟整个营造这个东西牵扯到他们的工程会不会延宕啊，或者他们没有照原来的设计啊等等的，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举个例子，碰到这样子有冲突或者有这样子的这个团队中间有这样子障碍，没有办法达成你预定的目标，你通常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这个比较属于就是说在衔接的部分，啊，我重点要讲衔接部分。因为营造的部分它通常做完以后，在我们以前是没有所谓的验屋公司去做验屋，通常就是业主他们就直接就交屋了，那就交给我们。那当我们有时候施作的时候会发现到许多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来不及跟业主反映，或者是要事后才发现原来有营造的问题，所以这个通常是在衔接的过程里面miss 掉的部分。那以现在目前的营造的水准也越来越好，当然就是说有一些特别啦，那基本上目前的营造水准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在衔接过程就没有像以前遇到那些所谓的那些问题啊或困难啊，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刚才达豪所讲的，刚才所分享的，我觉得这个当然你设定的目标跟你执行能不能达成，最后还是回到很重要的关键点，是人去做嘛。哦，那你面对这个人管理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不管是从一开始你招募人才，或者在执行过程中间，碰到有一个好像不是属于不是在你的这个规划的路上，他老是等于说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会落后或者都有差异，他也不会及时报告。你碰到这样子个人的时候，你通常会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2: 哦，我常在跟我们同仁他们在分享，就是人生如戏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的主角。哦，你也许在某一方面你是当别人的配角，可是你永远要记住你的位置都是主角。
1: 是，
2: 那唯有我觉得是公正无私是最容易激励人心跟唯一的原动力。那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那以及在带领的，不管是公班还是同仁，我们都尽量做到公正无私。那我觉得公正无私大家才不会有后话，或者大家才不会有任何的抱怨，因为你都秉持着原则，秉着规章在走，所以大家都比较不会有任何的事后的一些问题。
1: 好，谢谢达豪的分享，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公平、公开、公正跟我们的目标或者愿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详细的分享。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郑达豪，他是奇磊室内装潢的负责人，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担任理监事跟这个志愿的同工，那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也是年轻有成啊，非常的这个。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特别是在我们要如何去落实我们的目标能够完成，碰组织里面永远都是会碰到人的问题。刚才达豪特别有提到公平、公正、公开，那如何去碰到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达成我们从愿景所设定下来的目标嘛？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一点，那达豪你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碰到这个人的问题，你是会给予机会呢，还是慈爱跟公益，你是如何的平衡呢？
1: 哦，人的问题 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我觉得第一步的应该是要急着先制定所谓的计划了，
0: 是。
1: 那我们要先看清楚现况，那我们更要了解说所谓的外部的变化，那市场的趋势，那我们竞争的状况，那同时也要更了解我们自己的优势跟限制，然后再来才是人的问题。那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优势或者我们的弱点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用我们的人去弥补，或者找我们所需的人才啊。像我们是属于做工程，当我知道我某一项的工程，我的工班也许比较可能做的不是达到我要的满意的时候，我就会去找那个行业的顶尖的工班来弥补我这一块的不足。所以我觉得人的部分都可以在后续的部分可以去赶快弥补。我觉得先要把自己的计划先定好，那才知道我未来怎么样一个走向。对，
0: 换句话讲说，你花很多时间在你的组织里面，常常会找机会把你的愿景跟目标跟同仁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达，让他们对焦在同一个页面上面，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是。
0: 这个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
1: 我觉得愿景、不能只是在就说挂在墙上的一个口号了，而它需要被整个团队的成员真正的理解跟认同。那我们身为公司的领导者，更要说清楚我们的愿景。那当然我们要透过很清楚的描述，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未来的样貌。那更重要是要让所有人参与讨论，了解我们在这愿景中的角色，以及我们要扮演的这个贡献的程度。当每个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而做的时候，那他那个认同感自然他就会提升了，就不需要我们去 一直去盯着他们跑。那因为他知道他来到这里，他除了该有的基本的工作领的工资以外，那他来到这里他扮演着是怎么样的角色，那他有没有让他有参与的机会。如果他没有让他参与机会，他就不会有认同感。当他有在这里面有热情可以参与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来这边做，那所以那个认同感就自然就会提升了。
0: 所以刚才达豪特别谈到的一个关键点，假使这个组织或者这个机构他的愿景是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有些企业你不要看他服务业，他早上或者早会的时候他就会去宣达这个公司的目标或者愿景是什么，搞不好这个员工不知道听了几百遍，但是他每天还是都是宣达。那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是刻画在每一个员工的心里，你每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跟你的主管、跟你的部门、跟你的公司对齐。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为什么组织架构有些公司碰到问题没办法解决，就是没有 从上到下或者是由下到上这个东西没有在一个共同的页面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alignment 的对齐嘛。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可以免除掉很多的这个沟通或者这个大家的这个冲突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呢？
1: 对对，没有错。
0: 可不可以有一个例子清楚的说明一下，或者你有一个什么 task， 会有一些任务，为什么来陈述这个对齐是那么重要的呢？
1: 我觉得这个对齐就好比我们现在最热门就是足球赛了。
0: 是是是。
1: 那我觉得如果你稍微懂足球的话，你会明白其实它只有一个人的方向是反的。有一个人方向可以看到大局，那就是守门员。
0: 嗯、哼哼，
1: 他可以看到全部。那他本来就分前锋、中卫以及后卫、
0: 嗯。
1: 那每一个人就按照教练给他的位置，然后去发挥他的能力跟他的长处。那我觉得站对位置以后，那你就很明白你要做什么。你守门员不可能跑到前面去踢球嘛，那你是一个前锋，你也到你的这个守门员，你手也不能碰球，所以当你明白你的位置在哪边的时候，你只要每一个人把他的位置做好，那这个你说每个人都做好他的位置，你说这球赛会不赢吗？一定赢。
0: 这个从组织管理里面，我们也达豪刚才特别讲到的，也是适才适所嘛，每一个人把它摆在对的位置上面，每一个人都发挥他自己，等于说我们用他的长处，用他的能够对这个组织能够做什么贡献，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对我们的主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把员工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是
0: 他就比较容易知道公司的这个愿景跟目标，是这样子吗？
1: 是。
0: 你可不可以再有一点点这个说明一下，或者在你的组织里面，或者在服务的机构里面，可不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 举个例子好了。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害怕失败了。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那个大联盟里面的那个大谷翔平哦，他具有投手，那也具有打击的这种双重身份。那我们不从他从打击来，如果我们从他打击率来分享的话，他的一年可以缴出40几支的全垒打。
0: 哇
1: 哦，那我现在这已经超越他队史上单季最多的记录。那可是由另外有一个叫葛洛斯，他缔造了47支的全垒打，这么厉害的好手，那你知道他打击率有多少吗？其实他打击率只有 0.269 而已，
0: 哦，还不到三成。
1: 对，看起来好像不成比例嘛。所以他们所具备并不是遇到困难而放弃的精神与思维。大谷翔平他讲过，如果你觉得做不到，就不会有一个起点。那我觉得就不要害怕，原因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起点，那个起点不管是在哪一点，你总是要往前，那你不用害怕，即使这么厉害的大联盟高手他打击率都不到三成。那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以前有一个业务员，他曾经跟我讲，他每一个客户他都拜访20次。
0: 哇，
1: 那20次如果他拒绝他20次，这个客户他就把他列入无效客户。可是他通常去拜访最多他都跟我讲5-6次，那个人通常就会成交。
0: 哇
1: 哦，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设定，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只有一次会成功，那你当然你就很挫折。
0: 是。
1: 可是如果我设定目标是20次，这个人会跟我成交。那我拜访到18次，我还没有挫折感哦。我没有挫折，因为我设定目标，可是19次成功了。对，所以这个是你怎么去设定你的目标了。
0: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回头来谈这个有兴趣的话题，就是从20次的目标设定，通常到第5次就完成了。达豪刚才跟我们分享，等一下音乐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奇磊室内装潢设计的负责人，他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里面也担任理监事，同时也是志工哦。那他前面跟我们有很棒的分享，他刚才特别谈到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哎，他有奇招呢。那等于说去拜访客户，他设定20次，但通常他刚才讲的一句话很重要，18次我还没有失败啊，我还有2次的机会。但是通常的结果，他平均这些去拜访客户的业务经理大概5到8次就搞定了。哎，这个为什么那么厉害呢？那个达豪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谢谢陈博士哈。那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厉害，我觉得就是我们常中国人常在讲的勤能补拙啦。
1: 哇，
2: 那我们其实没有特别的聪明，那我们也没有特别的方法。那不瞒您说，就是说我们在这行业别里面确实有蛮多很优秀的同业，但我们比别人更勤快的去拜访，我们比别人更勤快的去做客人所需的。那我们找出他的痛点，找出他的需求，那我们就是比别人快一点，那这样子我们就来可以得到客人更多的信任了。
1: 好，我们谈到刚才这个达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等于他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我觉得是他不到最后一分钟他不会放弃，但是也不会因为我有20次的机会我就让自己变成懒惰。事实上他刚才分享里面，通常5、6次就搞定了。哦，那这个就留了一个缓冲，我是不是奋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录音的那个小天使那个 Jerry， 刚才你听我跟达豪这样子的对话跟分享，你有什么感动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要提问呢？
3: 我觉得老师们都讲得很好，因为我也工作很久了嘛。那其实怎么样子看待一家公司，其实我觉得信任是最重要的。
1: 哇，
3: 对，因为当不管你信任是这个人老板或者是主管，还是说你信任这家公司的规则，因为它有一定制定的方向跟规则，那你进这家公司之后，你可以很深的感受到哎，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那这个公司的规则我值不值得信任？那这两件事情我都信任的话，其实我会把自己完全交托上去。那就算有些不明白的，比如事情交代下来，其实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可是我依然会很认真去做，因为我信任人也信任公司的规则。所以在这一点的讨论上面其实是蛮让人感动的。
1: 其实我觉得信任，我们会一个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信任这个团队，信任这个公司，我觉得会带出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个凝聚力跟归属感。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马斯洛理论中间所谈到，他在中间那个层次，我是属于这个团队的，是属于这个团体的，那你归属感有了，那你自然你的向心力就会有了。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甘乃迪总统到 NASA 去访问，那时候好像刚刚这个 NASA 要发这个，好像是阿波罗13号怎么登陆月球的那个时刻，他去访问，他就问清洁工说：“你们在干嘛？”那清洁工就跟他，因为这清洁工也搞不清楚他是总统嘛，他就跟他讲说：“我知道我们即将登陆月球成功。”哎，那这个代表什么信息？他的这个愿景跟目标，从上到下每一个人是众志成城，每一个人都知道，连一个清洁最基层的一个清洁员工，他都知道我们这个组织要干嘛的。就是刚才我所谈的，他已经融入这个组织的归属感。 然后这个组织的那个凝聚力是很高的。然后你刚才这个我们的录音这个小天使，还有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 NASA 的故事，对你有什么启发或者有什么灵感？
2: 我觉得刚才小编他讲得很好，我觉得他讲到这个信任，那特别在我们这个行业别里面更有需要。那我们常在讲说，客人就讲一句话，也许都还来不及签约，我们已经把工程做完了。
1: 哇，
2: 那这个就可能就是一个信任。那我们的工班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要说，你去嘉义电台把所有的墙面的油漆刷一刷，他就去刷。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合约合同。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有纠纷的时候，是很难，就是说，他可以告。他可以有办法胜诉了。如果假设我们有打官司，很难有胜诉，
1: 他找不到证据，
2: 他找不到证据。对，没错，陈博士讲没有错。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就是多年建立起来的企业的信任，那以及我们对公办的信任。哦，这个我说，我把事情交给他，我很放心，他可以把我做好，他也很放心，接受我的指令，他就把它做完，他不用担心说他会领不到钱。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它就是这样子一个简单，虽然只有两个字，可是对我们来讲它确实是要需要长时间的累积，长时间的一个默契，才可以达到这信任的。
1: 刚才达奥特别谈到的就是这个团队真正认同愿景，就是所带引出来的凝聚力跟这个归属感。那因为大家是众志成城非得达成这个目标。我记得我在这资讯行业服务很久，我们每一次我们几个这个国际大展，不管是在德国的或者台湾的或者美国的大展，我们很清楚我们新产品要在那时候发表，大家就众志成城不眠不休的一定要在那个展览的会场把我们的产品这个功能跟各方面的准备做到最好，从来不会放弃。那同样的，我最近在看那个 Apple Way， 就是苹果的五十周年的这个第一个五十周年，里面谈到好多好多的故事。因为我们都身历其境，那个 Steve Jobs 真的要求到每一个人，不管从软体到硬体，他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大家真的不眠不休。一个礼拜，你在美国这样的文化里面，早上9点下午5点下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就是不眠不休，一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是很正常的。那他们每一次都是因为众志成城，然后在预定的时间里面，他就完成了这个任务。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真的，除了彼此对这个带领的这个领导人的信任，对公司的认可以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很难能可贵的。这个也许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去传递，但是那个就是整个企业里面的这个氛围，就是让团队真正认同愿景，能够他愿意去达成。所以愿景导向有几个，就是刚才我们特别看的就是说，愿景有人当然形容，它是天边的彩虹啊，
2: 是
1: 哦，但是目标也许就是路边的玫瑰啊，
2: 是
1: 我们两个都要啊，
2: 是，
1: 但是你不要因为天边的彩虹你只是去欣赏，但是你忘了你手边的路边的玫瑰，你要去珍惜它。那个也许愿景那个是一个叫做什么战略，但是你路边的玫瑰那个可能就是战术，你要去执行去完成嘛。
2: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去定愿景的时候，也不要定遥不可及的，等于说你会努力实践可以达成的。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记得我们在资讯行业的时候，有一年我们的

0: 去达成这个没有愿景，就是一个企业里面最麻烦的是不晓得要去哪里。
1: 是，
0: 那你每一个成员当然他就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那这个是很渺茫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很重视的这个东西。好，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回头再来分享。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the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是奇磊室内装潢设计的负责人，同时他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里面担任理监事，也是同工，也是这个志愿者的同工义工。我们谈到特别我们要进入来看一看视线跟视野跟愿景中间有什么关键点。视线通常是指眼睛看得到的，眼见为凭。那视野就是还没有看到的，但是你却信任了。那我很喜欢的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名言，就是特别对视野这边讲的一段话，他说信就是信任的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再讲一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讲一个这个 很有名的这个一个商业上的例子。现在 Netflix， 我不晓得我们中文翻译什么，中文不晓得翻译什么，就是就影音平台那个叫 Netflix， 这是翻译成什么中文 anyway
1: 没有
0: 就是他是
1: 通常都讲直接讲英文嘛。
0: Netflix 嘛，他2000年的时候 Netflix 去登门拜访百事达，他是 DVD 在美国 DVD 最大的一个连锁店，但是 Netflix 要$50,000,000合并，但是百事达拒绝。但是你看看过了20年，到了2020 Netflix 的市值是突破2000亿，现在我觉得搞不好是3-4千亿美金啊。那成为经营的新典范，他的 model 就是说这个是不被看好的，但是他却是在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 Netflix 百事达已经不见了。

0: 嗯哦，那我觉得这个影音串流这个平台，这个是一个就是视线他只看到眼前的，看到才相信，那视野是没看到的他就相信了。哦，那当然现在我们有人在谈这个谁啊，马斯克，他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是超过1.2兆美金啊。1.2兆美金对我们而言好像是天文数字，我们台湾的整年的 GDP 也大概不到大概8-9千亿而已啊。他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前20名，你可想而言，真的富可敌国。第二名的市值，他的个人资产也不过是大概3000亿左右。哎，有人就要讲，他当年讲电动车，每个人讲说，哎，这个是开玩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他现在在弄一个 SpaceX 他的卫星，他又讲哪一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可以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沟通，而且没任何死角，不像现在我们5G、6G 还是有死角，在建筑物在地下室不行。哎，他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他的手机只是一个，也不需要像我们智慧型手机那么复杂，它是很简单的，所有东西都在卫星上面，都是上的云端。哎，现在。之前大家也许有看到一些影片哦，但是那个东西看起来真的会成真，所以说打好你要看一看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这个视线跟视野，从你的过去工作的这样子领域里面，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1: 我大家好，我是达豪，那谢谢陈博士哈。那我从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个就是 Nike 的这个创办人哦，其实他从小他就想当一个一流的运动员，那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被踢出棒球队，那到大学田径队又跑不赢，人生从来不是跑在最前面的这个奈特哦，那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研究所毕业后他就也被同学嘲笑啦，创业的报告啊，后来他就从日本进口非常便宜的运动鞋来到美国销售，后来他在某一年的时候，他就寻找未来的方向，他甚至曾经卖过百科全书，也当过证券的业务员，最后他到了日本拿下这代理权，开始他创业的第一步。那他曾经是在美国创业就是非常梦幻的经典，他草创的时候他只用了1000块美元，那他在地下室带领的所谓的就说我们简称来叫杂牌军啊，结果创造了全球第一大的品牌。哎，很奇怪，这个美国人他们的创业都在地下室或车库，真的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好像有魔法一样。我记得那苹果贾先生啊，那微软的盖茨先生，好像也都在地下室跟车库发迹。那个。等一下，那个陈博士，我们是不是也找个地下室，我们去住一阵子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那个灵感哈？那回归正题哦，那他也许啦哈，他没有像贾博士有那样远见，他也没有盖茨这样的一个智慧，但在那个乡，在美国奥勒冈州的乡下的奈特，就跟世界上80%左右的人一样，他就是在这个我们称为这社会的追随者。那他更曾经他回到他母校的那个 NBA 的毕业典礼上面，跟他所谓的那个毕业生来分享，他说两个人的能力是9分的人齐力合作胜过两个单打独斗战斗力10分的人。那也就是说这句话成为奈特毕生的一个信念。那 也就是说我要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团队的合作，因为你毕竟你有团队合作的力量是胜过单打独斗的。
0: 我觉得刚才达豪特别谈到的，当然是一个团队每一个成员都很重要，那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个人英雄主义的 superstar 或 superhero哦，这个东西在组织里面有时候反而是成为成长的一个瓶颈。哦，那如果 你不管要打 NBA， 如果他今天突然三分球他今天没有感觉，你球传再多给他也没有用啊。
1: 是、
0: 哦、但是你就要靠搞不好三分球投不进，你就要靠两分球其他的人员能够弥补这样子的一个缺陷嘛。所以说这个都是必须在整个氛围里面，特别对于一个领导者或者一个教练而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敏锐度。哎 ，Jerry， 我想你过去的背景制作很多的这个跟视频跟音频有关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刚才当然我特别谈到 Netflix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视野跟视线，你有什么回应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分享？
2: 哎，老师好，我觉得视野跟视线这两件事情呢、啊，它可以开拓我们在认知上面到遥远的地方去，可是我觉得这个后面或许可以再加入一个视角，
0: 嗯哼，
2: 对，因为当我们跟对方有同理心、嗯、用他的视角来看事情的时候、嗯、其实我们不但可以走得更远、
0: 嗯、
2: 我们还可以从不同方向来看一件事情的本质、
0: 嗯、
2: 我们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同伴的视角、
0: 嗯、
2: 我就知道说啊，为什么同伴要这样子跟我合作，我怎么样子做可以大家合作得更好、
0: 嗯、
2: 我可以用客人的视角、
0: 嗯、哼哼，
2: 客户的视角可以看待我生产这项商品、嗯、或者是我的作品是不是可以往哪个方向更好，
0: 是是 是。
2: 那我当然我们做爱心做善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用上帝的视角、
0: 嗯、哼哼，
2: 因为我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更愿意付出嘛、
0: 嗯、哼哼，
2: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很好的视线，有宽广的视野啊，再加上一些不同角度的视角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应该会很好
0: 呀。哇，我想 Jerry 的分享真的是等于说非常棒，我们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不只是视线或者是视野，他刚才特别谈到一个视角。那当然我们常常很开玩笑讲的，哎，从上帝的视角哎看这个事情，但是你自己你要有料啊，要不然你从上帝的视角看了也没用啊。哦，那我觉得他刚才杰瑞特别谈到的视角是人与人中间或者不同的单位里面，他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去给你的，就是等于说也许他的看法反而往往是答案。我记得 有一次我们组织改组的时候，我们的行销部门的负责人去当公司的财务长，哇，那时候公布这个命令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是行销的专才他还愿意去看整个财务。但是后来我们渐渐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 smart 很聪明的，因为你跟客户的互动关系、应收账款，然后你这个行销部门决定的制造的数量所造成的库存等等，你并没有从财务的角度去看呢、啊。因为在资讯行业里面几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应收账款有没有收回来，第二个叠价损失、库存的叠价损失等等的这些东西。哎，我觉得这个从不同的视角，我们就job rotate换工作的时候，哎，后来这样子的组织里面，他经过这个历练，也成为公司的负责人啊，子公司的一些负责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去思维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我想我们今天特别很开心的谈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主题哈，就是我们在三部曲里面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启动团队的共同的目标。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大概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可以回去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所谈的， 不论是从你的愿景跟你的目标，你如何落实，你找对的团队，然后这个团队有共同的凝聚力，有共同的归属感，因为他们是对焦在公司的愿景跟目标上面。那我们也谈到一些信任等等的这些关系，那让我们能够朝着这样的目标，因为对齐而完成这样的目标。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这个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同样的要先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很精彩哦。她的名字叫丽锦，那我们来听她的见证，题目是爬出冷宫与神同工。
1: 研究所毕业后，我很快就结婚生子，婚前因为和先生算是远距离恋爱，其实根本还没真正了解彼此就匆匆进入婚姻。我自己从2000年来美国念书，拿了2个硕士后，突然身份转变成全职妈妈，在美国孤单的照顾孩子。先生的外遇对象是他的工作，我一个人长时间在家带个超级难搞的小孩，常常觉得日子长到看不到尽头。先生的个性比较喜欢掌控，不允许妻子与自己的意见相左，也不喜欢我带女儿出门参加妈妈聚会和小孩的游戏活动。我觉得自己真的像极了一只被囚禁的鸟，慢慢的也开始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于是我就把自己打入冷宫，和先生的相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相敬如宾啊。那时候我只想着等女儿18岁上大学后，我就要行李款款回台湾孝敬我的爹娘去了。甚至有时候心里会出现很黑暗的念头，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2013年回台探亲时，8岁的女儿竟然对家人说，我的爸爸不爱我妈妈，我妈妈也不爱我爸爸。这句话真的让我好震惊，原来孩子都知道诶。后来一位高中好同学一直鼓励我参加学员妇女小组，还不断提醒我，你一定要有小组，婚姻里一定要有姐妹扶持。没想到我的小组长超级认真，一直锲而不舍地联络我。我心里忍不住想，这么未煮火热的姐妹真的太难得了。最后我决定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刚刚开始参加网络小组时，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时差。小组大部分的时间是我的清晨，我常常一边听分享一边做早餐，再匆匆忙忙送女儿上学。但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神慢慢开始改变我了。还记得第一次小组时，当姐妹们分享婚姻中的困难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耶，仿佛在听8点档连续剧。与他们相比，我甚至开始怀疑，为什么我婚姻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却让我痛苦这么多年。但组长的一句话深深提醒我，你婚姻里过不去的坎，对你而言就是真实的痛苦。于是我开始慢慢看见自己里面其实是充满骄傲，充满埋怨和对先生的不尊重、不顺服。我被姐妹们的温柔谦卑和愿意先改变自己的生命深深感动，常常听着听着我就一路哭掉半盒面纸。2016年先生被裁员时，本来以为会是夫妻关系更大的危机，没想到反而成了神给我们婚姻最大的恩典。那7个月里，我没有责怪先生，没有逼他赶快找工作，更没有自告奋勇的出门工作，而是选择陪伴他。很奇妙的是，我们竟然没有吵架，还一起看完婚姻8堂课的 DVD， 关系呢也比以前靠近许多。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女人一定要有工作，要有收入，要独立，才不会被世界淘汰，才不会被丈夫看轻。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自己很多想法其实都是跟着世界的价值观走。进入小组后，我慢慢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价值，也重新学习怎么看待婚姻、家庭以及神给我的每一个角色。记得组长挑战我们写下爱你的 100+ 个理由送给先生时，我一开始真的想不出先生的半点好，脑子里充满着他责备我和抱怨我的苛刻话语。但是为了要交作业啊，我求神让我每周都可以挤出几个字来。从一开始很笼统的四个字，像是整齐清洁、认真负责，到后来的过马路一定要牵我的手、你不嫌弃我的创意料理等等。我越回想越看到先生的好，写到最后竟然泪流满面的完成作业耶。当情人节我把这爱你的100 plus 个理由送给先生当礼物时，我清楚知道神已为我打开冷宫的门，我愿意慢慢爬出来了。5年前我的组长开始挑战我带小组，老实说我真的很害怕，也觉得自己不够格。我当时真的以为带小组就是要很有经验，还要有很多故事，也要很会解决问题。但后来啊，在门训里一位讲员给了我很大的提醒，我们不是来帮姐妹解决婚姻的问题，而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陪他们走这一段路。真正改变生命的是神，不是我们。我的组长也鼓励我，神看重的是一颗愿意的心，不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当我们愿意，神就会亲自装备。现在我担任小组长3年多了，姐妹来来去去，面对姐妹的各样问题和挑战，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很不足。当姐妹遇到各样问题时，我试着用同理、用真理和十大信念去引导姐妹，也时常在祷告里纪念她们。但有的姐妹给我的回应还是让我很受伤诶。有一天清晨，当我又很紧张的开始要小组时，神非常清楚的对我说，这是我的小组，你只要把真理告诉他们。好简单的两句话，在那一刻我真的很被安慰，也很被释放。是啊，这是神的小组，我只是与他同工的人，我不需要完美，也不需要有所有答案，我只需要忠心的把神的真理说出来，把人带到他面前，然后同理陪伴和支持他们就好啊。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慢慢学习放下自己的不安与掌控，学习信任神在每一位姐妹生命中的工作和时间表。如今回头看啊，我非常感谢神带我进入学院妇女小组，他不止修复我的婚姻，更一步一步更新我的生命。我不再想要改变先生、改变女儿、改变组员和身边的人，而是学习先顺服神，跟随他的带领，与神同工。愿这一切的荣耀还有颂赞都归给我的阿爸天父。
0: 嗯，谢谢丽琴姐妹，好可爱的分享。我发现在姐妹的见证里面，其实也蕴藏着许多的真理，所以我就请了秀敏，我们一起来回应丽琴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来说说看，回想一下丽琴她在婚姻里面曾经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或者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她的婚姻关系呢？
2: 她有提到，她说没有真正了解彼此的时候就很匆匆的进入了婚姻，所以可能那时候他对婚姻的一些看法、一些想法并不是很清楚，又是身份的转变，就是他说从两个硕士突然变成一个全职妈妈，可能他对全职妈妈的看法也不是那么的正面，再加上他在异乡很孤单的照顾孩子，所以我想他里面充满了疲惫，充满了煎熬。他说他的孩子超级难搞，我想也是第一个孩子吧，可能我们都不熟，不会带，里面是非常痛苦。加上他认为先生以工作为优先，其实我觉得先生是很负责任的，而且好像也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去上班赚钱哦，他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做全职妈妈，但是这些 我觉得是一种想法，就是我们里面的那种很苦很悲情的想法让他很不快乐。他说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囚禁的鸟，觉得很没价值。我觉得这句话好可爱，然后是他自己把自己打入冷宫，我就觉得很可爱。我在想我们觉得被囚禁的感觉或者被打入冷宫，这都不是环境或者是人，而是我们里面对环境的解读，我们里面的信念和想法，这些错误的想法让我们觉得被囚禁了，被打入冷宫了。所以在这个冷宫里面，他跟先生的关系真的就是相敬如宾。甚至于我想他可能很想离开婚姻，他说等孩子上了大学他就要拜拜了。他说他在念头很黑暗的时候觉得再也撑不下去，这样的情况孩子看得一清二楚。虽然他的孩子才8岁，但是孩子会感受到父母亲并不相爱，所以他的女儿说爸爸不爱妈妈，妈妈也不爱爸爸。我就记得有一本书有说一句谚语哦，他说我们或许可以瞒得过一个大人，可是我们瞒不过一个小孩。所以孩子可能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们会感受到父母亲并不相爱。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姐妹或者我们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所以导致我们一些想法一些看法让我们觉得很受困。
0: 是，他也提到说他是拿到两个硕士的、一个两个硕士的一位高成就的女孩子在家里带小孩，如果没有正确对自我价值的认定，真的是哀怨啊，那真的是觉得自怜啊，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实我听丽景的分享，我都感觉得出来她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外向的、是比较豪爽的，就是有话直说的。相对的，从她的描述里面，她的先生应该就是比较内向，
2: 比较谨慎。
0: 对，她说我先生不喜欢她的妻子，就是先生不喜欢她去参加外面妇女或者妈妈可以带小孩去的这些活动。我觉得他的先生里面也有很多想要保护，一种自我保护，也怕太太在外面所谓学坏被带坏，或者家丑外扬，家里的什么事情他们吵架都被所有的人知道。我觉得很多男人其实里面是有这一种不喜欢太太在外面太 social 结交太多朋友，这些男人比较没有安全感哦。就是因为先生自己本身也有一些不确认自我价值，觉得太太如果在外面讲太多，这个男人会觉得很难面对自己里面的自卑。有没有可能他先生的学历还没有他高，我不知道、搞不好先生就一个硕士而不是两个、也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就发现是这样的一种夫妻之间个性的不同，然后女人自己本身的自卑感，再加上先生的缺乏安全感，所以好像就在那里忍受。我想很多婚姻最后是这样，就是我在忍受你带给我的不快乐和压力、其实你同时也在忍受我耶，好像找不到出路。但是我觉得丽景好棒哦，后来她的婚姻有180度的大转变。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听秀敏帮我们分析一下她的婚姻后来是怎么样转变的。

0: 好，那我现在就要问秀敏，秀敏，你跟我们说说看，后来丽锦的观念如何改变？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我想是神的怜悯，神是怜悯人的，是要拯救人的，就是有他的朋友介绍他参加妇女小组，感谢主，而且上帝真的是恩典，给他一位超级认真锲而不舍联络他的组长，他就加入小组。基本上我觉得丽锦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姐妹，因为他在小组里面就看见其实他的婚姻里面的问题是很微不足道的，可是却让他痛苦这么多年，他开始看到其实有人比他的问题更大更深更难，可是他们姐妹的生命都很愿意谦卑很温柔愿意改变自己，他被这样的姐妹的生命感动。我觉得那个看见很重要，他看见自己里面充满了骄傲和对先生的埋怨，对先生的不尊重和不顺服，我觉得好宝贵。他还说他听着这些姐妹的见证就哭掉半盒卫生纸哦，我觉得他很可爱。那我想他的改变是，或者我们说一个人的改变是从价值观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从改变信念开始，就当我们的信念改变就带来行动的改变。我觉得他开始看到他过去所追随的是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女人一定要有工作有收入要独立才不会被世界淘汰被丈夫轻看。所以我在想她很不快乐做全职妈妈，是因为她觉得她高学历然后被关在家里做一件很没意义的事，她觉得被轻看，可能她会很没有安全感很焦虑，她觉得被世界淘汰。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让她充满了埋怨。很棒的是他在小组里面慢慢的明白他真实的身份是在基督里面他是有价值的，重新看待婚姻家庭还有上帝要他活出来的每一个角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谦卑，后面就带来很多的改变。
0: 是，刚秀敏讲的真好，我们里面的观念改变其实很多事情就改变了。也讲到说丽锦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会被先生看不起或者会被别人看不起，我们常常是这样想耶，我们会说哎呦他看不起我，我先生看不起我，或者我太太看不起我，我婆婆看不起我，我公公看不起我，我身边的人看不起我。可是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安静下来仔细想一想，这个关键真的不是别人是不是看不起我，我们只好问说那我看得起我自己吗？其实这才是最大的关键。如果我看不起我自己，如果我觉得我很没有价值，其实都不用别人怎么想我们，我们自己就已经被自己的这种观念打败了，我们就已经一蹶不振倒地不起了，不用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所以真的我们还是要回到神面前看那上帝怎么看我。我确定知道上帝看我是宝贵尊贵的，我在家里带孩子这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我在做一件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说实在的别人怎么看我就一点都不重要了。好，所以丽锦她的观念改变了，这些改变如何祝福了她的婚姻呢？
1: 对她的生命改变，她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先生被裁员7个月没工作，她没有责怪先生也没有逼先生赶快去找工作，更棒的是他没有自告奋勇的代替先生解决家里经济的问题出去工作，而是陪伴。我觉得这个陪伴非常的重要，就是陪伴先生度过这7个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合一跟支持。很奇妙的是他们不但没有吵架还可以一起看完婚姻8堂课的 DVD， 我觉得这个好不容易哦，就是先生愿意一起看， 而且他说关系比以前靠近很多。我相信他的改变，上帝医治他们的婚姻，医治他们的关系。他做了一件很棒的，就是在小组里面鼓励去写爱先生的100个以上的理由。哎，我就看到说做对的事就得释放，我们不是等着被医治得释放之后才去做对的事，而是当我们去做对的事的时候，他就得医治得释放。我就记得有一本书里面也提到，就是不是等有好的感觉再去做对的事，而是当我们做对的事的时候就会有好的感觉。所以他说他写这个爱先生100个理由的时候，刚开始写不出来，一丁点半点都写不出来，后来是写4个字，后来就是越写越多。哎，他这句话好宝贵，他说越想越看到先生的好，写到最后竟然是泪流满面的完成作业。我觉得好棒哦，就是他里面的心被神医治，就活过来，他对先生是越写越充满爱的。经过这样的过程，他很清楚神为他打开冷宫的门，搞不好那个门是从来没有关起来的，是他不愿意出来，然后他愿意慢慢出来。现在他的孩子非常清楚看见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深深的相爱。
0: 阿们阿们。最后我就请秀敏说一下，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丽景他后来也承接了小组长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服侍，他在做小组长这件事情上他也有很多宝贵的学习，你可不可以举一两个？
1: 我想他一开始接受这个挑战做小组长的时候，他会害怕，觉得自己不够格，可能每一个小组长一开始都会有的感觉。但是我也看到，就是耶稣并没有拣选够格的人做他的门徒，而是拣选愿意跟随他的人。所以以前他觉得带小组要有很多的经验，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十项全能，其实不是这样。他有提到在门训里面被提醒，我们不是来帮姐妹解决婚姻问题，如果我们是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也不需要神，也不需要来信靠主，我们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与神连结，就陪伴他们走生命改变的道路。真正改变他们的是神，不是组长。所以他有一颗愿做的心，我觉得神就悦纳。他有说虽然做组长3年多还是很多的不足，我觉得这个不足是好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不足，这叫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自己也要学习与神连结，信靠主，很棒。
0: 好，所以我也很喜欢丽景他见证的题目，他说是爬出冷宫，然后怎么样与神同工，就是他脱离了那个跟先生冷漠的关系，爬出来。所以其实他主动愿意，他不是被拖出来的，他是爬出与先生那个冷漠的关系，现在是欢喜快乐的与神同工，与先生的关系修复了，恢复了，婚姻幸福甜蜜，他也有余力可以服侍更多的姐妹。我觉得是好美的见证哦。好，我们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丽景的见证。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路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 Eddie 和李哥，我先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Eddie 你好。
2: 洪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提问。这位朋友说，身为一位领袖，如果有人当面故意冒犯不尊重你，令这位领袖觉得难堪被冒犯，该如何表达？如何用爱心说诚实话？哦，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你下面的人好像有一点犯上啊，而且是当面故意冒犯不尊重，然后让这位领袖觉得很难堪被冒犯，这个领袖应该如何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我们就先请 Eddie 来回应。Eddie 过去也是在公司里面做主管的，可能 Eddie 也会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你会怎么帮助这位听众呢？
2: 好，我想针对这位听众的提问，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那以前在职场担任主管的时候，我也曾遇过年轻的同事当众挑战我的决定，甚至用很不客气的语气说话。我当下的直觉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那种被冒犯、被否定的感觉是很真实的。但信主久了，我慢慢有一个体会，如果我一直要计较对方说话的态度，那我岂不是被他的情绪牵着走吗？而且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是否尊重我，而是上帝怎么看我。当我越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就可以把焦点从我受伤了变成我该怎么回应才是对神对人都有益处。所以我就慢慢学习先分辨对方的行为，再决定怎么回应。第一点，如果对方只是情绪上来，说话比较冲，或是表达方式不成熟，那我不需要把每一句话都放进心里，就像大人也不会把孩子闹脾气就斤斤计较，我可以选择包容，不急着立刻反击。第二，如果对方是批评我的决定，抱怨我的做法，那我也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这时候我可以很诚恳地说明自己的考量，也听听他的想法，把冲突转化为彼此了解的机会。第三，如果对方是恶意攻击，甚至散播不实言论，那就不只是我个人受到影响，而是已经伤害到团队的信任与合一，这时候就需要公开澄清事实，保护团队不被错误的资讯所误导。这位听众问，如何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先回到这句经文，以弗所书4:15所说的，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想这句经文的重点是，真理的出发点是爱心，要在基督里合一。那要怎么做？可以把握三个原则。第一，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不要在受伤生气的时候来回应，因为那个时候说出来的话 常常是在保护自己，而不是在帮助对方。所以先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让心安静下来，再决定该怎么说。第二，讨论事实，而不是定罪对方。与其说你真的很不尊重人，不如说我想了解你的想法是什么。当我们聚焦在事情本身，而不是给对方贴标签，对方才比较有机会听得进去。第三，目标是恢复关系，不是赢得争辩。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是要让对方道歉，而是希望彼此都能更靠近真理，更活出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这样说，我愿意听你不同的意见，但刚才的表达方式让我感觉被冒犯。我希望我们能彼此尊重，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彼此攻击。这样既可以真诚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保留对方的尊严，给他调整的空间。最后，我也要很诚实的说，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每次被冒犯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很不舒服。所以能不能用爱心说诚实话，关键不是我的修养好不好，而是当我知道自己被神接纳，被神肯定，就不需要靠争输赢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我里面有从神而来的爱，就能在面对冒犯时不失去爱心，在坚持真理的时候不失去温柔，在每一次冲突的时候都把人带向基督，而不是带向对立。
3: 教长回答得很好，很全面啊，很充实，很丰富。身为一个 leader， 若有人当面故意冒犯不尊重，所以这里一个情境就是有人当着面，你不是在背后故意冒犯，是故意的冒犯不尊重你，这是态度上面的问题。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是我们自我本身价值感的那一个考验，就是我对我自己价值感的一个考验。就是当我的价值感很健康很正确的时候，其实这些人是不会威胁到我，我仍然是里面是冷静的，可能外面是很尖锐啊，是挑战性啊，刺激也很高，但是呢你里面是非常冷静非常平静的，你就会非常的正确的来处理这样的情况。这里讲到说有些人可能他只看到事情的某一个角度，他的个性很直，马上就表达出来，那你听起来让人很刺耳或者不舒服。如果你回应用爱心诚实话，你可能说你这个问题很好，让我私底下再跟你讨论，那把这个问题不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尖锐的对立，这样我想是比较合适的。那讲到爱心诚实话，为什么强调爱心？圣经说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爱心是维系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关系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一同去面对处理去解决，可是当没有爱心产生撕裂情绪上冲突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反而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1: 是，所以我很认同 Eddie 刚才讲的，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这个同事有点犯上，代表他里面有情绪。 Eddie 讲的第二个，讨论事实而不要定罪对方，哦，这个也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定罪对方，所以你这什么态度，就变成我们就已经偏离事实了。可能他要跟你讲的是某一件事情让他很不爽，可是我们会说你这什么态度，那你看就没有办法达到共识了。然后目标是恢复关系，哎呀，我觉得 Eddie 的这三个建议真好，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讨论事实而不是定罪对方，目标是恢复关系不是赢得争辩。刚才李哥提到的是爱心，爱心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在人际关系里。我就想到很多年前，因为李哥也曾经是会长，在我们这一个大的团队里面，确实是有一位很年轻的同工，那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哥，里面有诸多的不满、不认同、不高兴、不开心，对整个事工里面的事情。当然里面也有针对李哥的一些不满。李哥拿到这封信看了一下，好像还蛮多页的，然后李哥就把它折好放抽屉里。我说那你都不回应不处理啊？李哥说 啊，其实先冷静一下，先摆一摆哦，不用立刻回应。结果有一天李哥就说他要开车南下，因为这位同工不是跟我们在同一个城市，还蛮远的。可是他说我要买一个礼物，然后我要开车直接去拜访这位同工。然后他看到那位对他很不高兴的那个同工，李哥就问候他说，你好吗？你的父母好吗？你的身体好吗？类似这样子问候关心的话，他们就谈得非常愉快。后来李哥回来以后，我就问李哥，那你都没有跟他提那个信里面那个人讲的那些吗？李哥说没有耶。李哥也问那个同工，结果那个同工说他已经忘了他信里面写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 email 或者 line 都有记录，对不对？他就是用手写，写在信纸上，他发完牢骚他就寄出去。然后李哥心里想，哦，那你都不是那么记得了，那也没关系，反正就像刚才 Eddie 说的，目标是恢复关系，而不是赢得争辩。我们是要处理对方的情绪，要让对方知道说，我接收到你的不高兴，你的不满，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然后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定罪对方，这些建议好宝贵。所以请记得哦，有的时候有人对你不礼貌，对你发脾气，其实是他里面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处理事情都还其次，我们真的要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善意的，我们是爱他的，我们也是愿意为了他的最高利益着想，我们是愿意放下身段，而不是说我今天是主管，我说了算，所以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这个提问。有一位太太问说，我先生都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如果我先生这样对我讲，我该如何呢？我想这个太太的意思哈，有一点先生的意思是你说了算，你说什么就怎样啦哈，好像先生有一点不太高兴的讲，所以太太心里想的是，如果我先生这样对我说话，那我该如何呢？我们就请 Eddie 来回答。
1: 好，其实我以前也曾经对太太说过，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家里你说了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洗碗，太太走过来说，你用这个菜瓜布比较好洗。有时候我在晾衣服，太太会说，这件衣服这样晾比较不容易变形。其实她不是在挑剔，也不是故意找我麻烦，她只是在分享她做家事的经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难道我连洗碗晾衣服都不会吗？其实他只是想帮忙，我却把他的建议听成了否定，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不止我有，太太其实也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方法比较有效率，就要求太太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结果太太她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她会觉得我比较强势，家里什么事都要听我的。所以夫妻相处很有意思，明明两个人都爱这个家，都希望把事情做好，只是都习惯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久了却不知不觉让对方感觉不被尊重。所以当先生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先不要急着反驳说哪有，我哪有这样，因为他想要表达的只是心里的感受，他可能在说这个家我的意见不重要，我希望被尊重一点。这时候你可以温柔地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被尊重，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我也想听听看。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感觉被理解，情绪就降下来，沟通的大门也打开了。如果你发现自己确实比较习惯给建议做决定，可以练习三件事。第一，不要急着给意见，先听对方的想法。遇到事情需要做决定，先问，你觉得呢？你有什么建议？第二，

0: 先肯定他的想法再讨论。听完对方的想法，先说，你讲得很有道理，我以前怎么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第三，不是谁要说服谁，而是一起找答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询问他的意见。你的方法和我的方法，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很多男人其实不一定坚持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但很在乎有没有被尊重。当他觉得被尊重，其实怎么做反倒不是那么重要。我和太太在小组久了，我们都越来越明白，夫妻关系不是谁说了算，而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顺服。丈夫需要被尊重，妻子需要被理解。丈夫学习舍己，妻子学习支持，两个人一起顺服基督。正如以弗所书5章21节所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夫妻关系不是谁输谁赢，也不是谁说了算，而是两个人一起寻求神的心意。当夫妻愿意少一点坚持，多一点倾听，少一点争辩，多一点理解，家里就不再是谁说了算，而是两个人同心同行，一起把神所托付的家建立起来。
1: 接着我请长安也来回应一下，这个男人说，反正你说了算，这太太该怎么回应？
2: 这种情境，这种场景，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谁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是非常主观的。我觉得甜的比较好，他觉得咸的比较好，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在这时候，如果两个人是有一体的观念，刚才 Eddie 讲的尊重，就是可以迎刃了解，这个就不会变成火药味道很重了。你说我该如何？你是对这方面很敏感，你可以感受到好像先生有点不太满意。当然，如果你尊重他，他也是可以化解这种敌意的。你可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那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刚才 Eddie 也有提到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重要的就是谁说的都是值得尊重、值得参考的，我不一定要坚持我的意见。不过在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是要挑拨取短富贵，听听太太的话是大富大贵。做先生的可以舍己，多听听太太的话，太太呢尊重先生的意见，这样就可以彼此互补，发挥互补的功用。谁表达怎么样，按照谁的方式去做，并不是谁输谁赢，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就是互补啦。当一个人愿意按照对方的意见去做的时候，就建立夫妻合一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不用再计较谁说了什么，我要不要听你的，这个都是很小的事情。
1: 是，我也真的鼓励这位姐妹，你很敏感，你有感受到先生里面是有不开心，所以你感觉他有一点口是心非。他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他里面就是哎呀反正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好像他有一点那个意思，他有怒气，这是他的问题。可是你里面可能觉得很无辜，很被冤枉。在这里我就真的鼓励你，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我们不要受伤，我们不要生气，我们就说哦哎，那不然就这样咯，你觉得 OK 吗？类似这样啊，哎，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也动怒，我们不要也受伤也生气。其实两个人哈，一个人生气，另外一个人不生气，另外一个人可以幽默以对，仍然保持心情稳定愉快，其实很快的这一个冲突就可以化解。但是如果对方不高兴，那你也用情绪回应，真的就是两败俱伤。所以你感受到对方有情绪，你就不要跟他一样，你就不要有情绪，然后你要了解对他有一点受伤，确实我们可以让他更多有机会表达他自己想法，就是哎，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我真的 OK 哦，你觉得怎么好，我们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我不会生气的哦，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哦。你表示出你很享受跟他在一起，他做什么决定 你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样就能避免夫妻关系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我们就可以回复到一个合一相处愉快的氛围里面。我想你是这个关系的主导者，你可以把这个关系从一个紧张对立的局面把它拉回到一个轻松彼此相爱没有这种纠结的一个情况，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Eddie， 谢谢长安。好，我们节目到这里结束，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周再会，
0: 拜拜
2: 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泰嘎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也可以随时上 GoGo Radio 的官网点听“老古人的智慧”。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也是歇后语死夫发。对一个爱讲大话的人，我们通常会怎样形容呢？我们会说他吹牛、碰风、不自量力。而今天客家的歇后语是这么说的：西凉人讲半斤花，西凉人讲半斤味。他的意思就是碰风、不自量力、不吃量力。好，我们来学客语。四两就是四两，共就是说的意思，半斤半斤，话当然就是说话的话。好，非常的简单哈。四两银共半斤发，它的歇后语就是不自量力，不吃量力。我也曾经有过西凉人讲半斤发的糗事，至今还记得，让我学到很好的教训。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之后，我到一家贸易公司面试，当主考官用英语问我，如果现在让你与国外买者洽谈生意时，你有把握做成这笔交易吗？面对这突发的问题，仗着我是国立大学的文凭，也为了证明我能胜任这份工作，所以我就大言不惭地说，我有信心可以完成这笔交易。当下这位主考官不以为然地念我几句，我知道我失言了。等我真的进入职场，才知道以前所学的理论居多，职场上有太多实务要学的，没有累积经验，怎么可能跟国外客户谈生意呢？真是西凉人讲半斤发，吹牛不吃量力。也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学到以后有几分实力才说几分的话，才来承担多少的责任，不敢大言不惭，不自量力了。圣经也教导我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总之，这是一个需要行销自己，又要小心不要西凉人讲半斤发的时代。我们的成就自己说时，我们保守低调地说，让别人来为我们宣传才是更实在的，你说是吗？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西凉人讲半斤发，不吃量力。
2: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暗自 C 张蕊廖。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一片用轻松的心情，用下年时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太些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彩来去好下发，同我分享学习下发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五种阿下种嘅太些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爱到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韩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韩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语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韩语时间，来到韩语时间给其中一个意思啊，就会推背哇，一整礼拜又过去耶，时间过到冬天。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按哪次到某呢？大家有这样觉得吗？有觉得说又再次听到课余时间，等于说一个礼拜一整礼拜又过去嘞，又过去了，哇，真的是时光匆匆。给安利亚哈呢，就加加了进行行业时间给提一个单念，松口流，见不念搞马给。松口流根本念搞马街，就像是汉语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哦。汉语时间课余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呢，就是课余时间。也给单言呢，我用合法来收集针对的汉语教材来去好合法，熟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位呢来提升唐中朋友的汉语唐生能力咯。同时每位加入汉语认证的相关资讯，比如想要参加英文竞赛，摸求汉语认证的强少年，韩国民众呢提供支持和鼓励，天数想要学合法的人喊下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来弄脱表达，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在安利送礼拜啊，更多的课文呢，是也给变了、出去了。你大家变了、出去了，唔会想爱去哪了呢？如果说放假要出去玩，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想要去哪里玩呢？有当当人可能会讲台湾的梯店吗？非常讲是其他的乡镇。说到出去玩，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说要去台湾的某个乡镇，比中共去南埔，去台南了，比中共去新北旧分街片，有这个老街可以去玩耍去郊游。非常讲呢，去平东六堆梯去，唔做得是一个饭条条夫，点用盐，点乜嘅，多几盘，米弄个半条，大家有想到冇？非常讲呢，去新竹嘅虎口市场食做麻肉，吃这个红糟鸭肉。某处呢，唔做得到台中董事嘅片。去到了啊，是不是没是当好的选择？不过呢，一下就有当当人哦，寂寞相爱的台湾了哦，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国旅，反映讲国旅，其实都讲哎，国旅是个钱，其实呢，莫比出国了的钱还他省啊，咩穷用衣柜，故说呢，没有当当人选择去外国了。哦，就是出国去了。哦，故
送的安尼见本日爱分享嘅课文，系来去学校吧地图嘅第十课，快音嘅一百里行。作者呢系李炳伦，炳伦呢系我嘅好朋友，大学时节嘅好朋友。今日一篇课文地图呢，为同我哋来分享。其实寒假的时节，咪就是冰凉的时节，是哪一个国家是老了呢？好，这篇课文地图呢，由郑安、文熙、易泰也三个角色。我说大家等一下会认真来听，听家都来分享哦。好，你一下呢，准备好的就进入到课文地图。清闲旁白说，文熙寒假是闹死人了，买个动刀电路为老土学分享。郑暖讲，哇，你做得好，因为有很多人答，看起来一好生。文熙讲，也是我送十年是闹死人买的，这样子我一无生意三买太多嘞。易泰讲，哦，看起来有人爱爱听说咯。文熙讲，我本来就有准备本案的呀。易泰讲，哦，很好呢，案子深更吐嘛你去呀。文熙讲，昨天我给我看人，还有我表哥同家姑娘重庆七杀。郑文讲，哇，谈起来动脑筋，跟英雄动尘的事是乜嘅呀？文熙讲，哦，绝对是高空弹跳，色彩很得人惊。郑文讲，有样么？看不出来，唔爱太淡。文熙讲，其实我一开始咪唔敢，系阿婆的顺风鼓励我讲，人生莫留遗憾么？我将决定去试看呐。姨太讲，哇，真劲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果唔吃到样板。文熙讲，跳下去的世界，压力烦恼都唔见听，好得有把阿吉飞。郑文讲，哇，唐安用讲爱美上爱去耶。姨太讲，诶，要喺 MP 处去闹死人。文熙讲，莫得给帮忙呢。那有钱吃个出国了。姨太讲，哦，人生本来就有梦最强啊。郑文讲，走走走，我一下出来看病机的时间。文熙讲，算呢，我一起钱肉痛呢，无想爱答唔到。哇，这课文地图安利唐多一个文熙分享的寒假是闹死人了，搞乜嘅东西啊？哇，佮搞一个高空弹跳，哦，系唔系动勇敢呢？大家有知道几动勇敢吗？这个文熙呢，他在寒假的时候去纽西兰玩，哇，居然跳高空弹跳，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可能愿意去噶，一生人都无办法去跳一个高空弹跳。嗯，我的寒暑时间啊，有去一个剑湖山，哎，是剑湖山吗？玩这个 G5， 就是那个算是自由落体嘛，就是一个云霄飞车。我爱吃到冻得人惊呢！我寒暑时节可能早点去搞一条，有乐设施、游乐设施。不过呢，近来近太高，后我就吃到哦，我的心关头，我的小心脏可能会堵唔掉哦。还讲呢，一个高空弹跳，哇，像一
跳速的，无手量跳速的，安尼读电爱哦，实在限电影强爱，可能无办法做到。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要跳高一个高空弹跳么？唔识跳高高空弹跳么？唔将来会想爱跳一个高空弹跳么？哇，真以系无想爱去试试看啦！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呢，唔会想爱去试看那么？未做得留言同许你来分享哦。佮家下呢，安利。讲个一篇课文地图呢，其实呢有众多的词汇，做得同大家来分享，帮大家来学习啵。好，一下呢，安利就继续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安利来学一个课文地图的词汇了。一下呢，旁白一开始一下有讲到，温习寒假已闹死人了，买动到电路爱老同学分享。马鸡按做电路呢？电路是马鸡。电路呢，反做反义就是等路的意思。反做好路法就是等路的意思。等路是马鸡意思，就是这个伴手礼，或是说礼物。第二法呢，唔要做的讲素心，素心。好，中文就讲。哇，伢做蛋烘有没有按到冷的？看起来一好色。伢给做蛋烘，这个蛋烘呢，意思就是上面。不送那条钱，嘎一给做。做蛋烘就是桌面上，或是说桌上。冷的是嘛个意思？冷的，冷的，就是零食的意思。就是零食的意思。好，本期就讲，一条系爱送赠业，系闹死人买嘅。嘅用词爱一时冇生意，三买太多咧。嘅用词就是那个时候。嘅用词，嘅用词，大家爱学起来哦，也懂好用。爱一冇生意，三买太多咧。爱一冇生意。生意是什么意思？生意就是小心的意思。故说呢，我一无生意，就是我一不小心。沙买太多嘞，沙就是却的意思。沙买太多哎，就是却买太多了。然后呢，宇泰就说什么？看起来有人爱爱天色的哦。这个天呢，爱爱的品种是。我用的呀，给天数，天数，天数的意思呢，就是帮忙的意思。跟亚片呢，安利某讲天数，安利讲天色，天色，这个色呢，就是吃东西的意思，就是吃的意思。故说呢，天色中的 happy 来就是华语就是帮忙吃的意思。看起来有人爱爱天色的哦。这个天色就是帮忙吃的意思。好，文姨就讲，我本来就有准备本五的呀。二太就安吉讲，哇，很好呐，安子说，跟五同万人去呀，同万人去闹死人咯。二太安内问，文姨就讲啊，昨天我给木卡人，还有阿表哥同家婆娘，总共七杀。文熙就说，除了我的家人，还有我的表哥和他的太太，也就是他的妻子，总共是七个人。初太爱给我看人，还有阿表哥同家婆娘。这个初太呢，初太，你反义来讲呢，就是除了的意思。除了，初太就是除了的意思。初太马给马给。还有嘛给嘛给，也其实是一个机型哦。除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除了我给我看人，还有我给表哥同家婆娘。哎，婆娘是嘛个意思啊？婆娘呢就是妻子的意思，也就是太太的意思。故说呢，要骗讲，还有我表哥同家婆娘。
翻译的意思呢，就是还有我的表哥和他的太太和他的妻子。古时候呢，总共是七三人。安内文希不卡有几多三人哦？安内算起来啊，七三，说太两三。文希希不卡呢，包含文希就有五三人哦。哦，众人就讲，谈起来动脑筋，跟英雄共存的是黑马鸡啊。文希就讲，切对黑高空弹跳，是彩汉的人强。大家眼上的强文，汉的人强黑马的意思。如果说大家想到跳高空弹跳，你会觉得怎么样？哇，好害怕哦，令人害怕。那个电影讲呢，就是令人害怕的意思，或是可怕的意思。是才和电影讲，实在还得人惊，还得人惊。电影讲得人惊，那个惊呢，在华语来说是惊讶的意思。电影讲，电影讲得人惊。好，那个中文就讲有样么？看不出来，唔按太淡呢。中文讲有样么？有样么？就是恩利平常时讲的，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有样么？这个样呢，就是影子的影。有样么？真的吗？看不出来，唔按太淡。看不出来，你这么大胆呢？问伊就讲，哦，其实我一开始咩唔敢，系阿婆的顺风鼓励我讲。人生莫留遗憾哦，爱将结天喜自困呐。遗憾是嘛个意思？遗憾就是遗憾的意思。遗憾就是遗憾的意思。好，一台主讲，真经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果唔知道用办，下片就有一个这个谚语，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哎，也是嘛个意思呢？好，讲到鸦片呢，安利先聊一下，先来欣赏老文艺欣赏家，放心去旅行。

好了，文艺新三哥，放心去旅行，送不恩够一趟总朋友。好，加下恩利，有讲到一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听嘛个意思啊？这其实呢，反做反义来讲，就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就来讲呢，不可以凭借外貌评断人的好坏或是能力高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就是不要凭借外貌去评断人的好坏或是能力高低。哦，文姨就说跳下那个时间压力烦恼都不见得后得有把握机会。文熙说跳下去的时候啊，压力烦恼都不见了，都烟消云散了，都不见得嘞，都不见了，后得有把握机会。好险哦，有把握机会。后得有把握机会，这个把握把握把握就是把握的意思，把握。中文说哇唐安永说爱没想为戏哦，那片一台内就说要是人撇出戏那个戏来呢，哦撇出黑马的意思，撇出呢就是放暑假的意思。太高亚哈黑不黑懂这个撇出呢，大家现在呢是不是正在放暑假呀？大家有规划自己的暑假要做什么吗？该不会要继续去安亲班吧？还是说去补习班？还是真的会像文熙一样刺怪去撩呢？哎，一台内地亚片出供要黑 MP2 去纽西兰哦，然后文熙就回答说没得给本梦嘞啦，现在有钱去家出轨了。文熙就泼了他一盆冷水说没得给本梦嘞，本梦是什么意思？本梦就是做梦的意思，本梦做梦，本梦做梦。现在有钱去家出轨了，因为呢文熙一胎同真恩也下黑太好生，记得呢平常时没听说文熙打工，不一定呢会去打工赚钱，故说呢文熙总会说现在有钱去家出轨了，因为好生呢给本分呢会特殊哦，不是去做事，不是去做事，所以呢他们不一定有存这么多可能攻读的钱啊可以出国去玩哦。还是文熙比较实际一点吼。可是呢宇泰就回他说人生本来就有梦最强啊，人生本来就是有梦最美。哇诶，你送你拜呀公都呀给不用撩出去撩，这个宇泰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露仙露仙说我的好巴顺答一个胖的水木同神的日光向下水木，结果呢做人就说唉那个时间就是其中靠的天公爷，还是那个时间也不是亲家就是其中靠的，不过呢一胎三个我会在后巴顺同神的日光来水木，哇一个真人就知道哦，懂经中不好在给本梦嘞，不要再做梦了好吗？然后可是呢真恩的鸦片因为可能会不用出街，大家就都想要出去了，就说哦冲冲冲我压下去了可能不用几个时间哦，可能是因为没去中考啦，大家那个心情就不用太轻松的，就没那个压力为了考试，故说呢就说哦这晚就按那个姨太说好啊好啊我压下去了可能不用几个时间，不过呢文熙就说啊算了，因为去潜入同诶，无想爱答唔到，我不理你们了啦。真的是，
佮阿珠讲哦，因为 M 按到前期佮出轨了，太后生呢，冇去后生一个时间，做后生一个时间，做得起出轨了，有可能对你个不看你，天出钱给帮你出钱的，你才有机会。故说呢，一个文戏第二篇就很实际啊，就讲 M 钱啦，唔过呢，一太同真完就讲，哇，人生有梦最强。一下出来看别人的时间，哦，本戏就讲，我无想爱插唔到诶，我爱去潜入土，啊，无想爱答唔到，答起码嘅意思喏。第二篇呢，无想爱答唔到嘅答，就是理会理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不要理你们了。后加下呢，中文没有讲，看别人嘅时间，那个别人机起码嘅喏，别人机就系飞机。飞机就是飞机。好，安利呢，小给睇嚟课文地图嘅词汇了，一下俾从头到尾来复习一摆。清闲电路，电路，礼物，礼物。挡风，挡风，上面，上面。冷搭，冷搭，零食。零食，给勇士，给勇士。那时候，那时候，杀，杀，却，却。天色，天色，帮忙吃，帮忙吃。醋特，醋特，除了，除了。不用，不用。妻子，妻子，电影羊，电影羊，可怕，令人害怕的，可怕，令人害怕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要凭外貌评断人的好坏或能力高低。不要凭外貌评断人的好坏或能力高低。把握，把握，把握，把握。撇醋，撇醋，放暑假，放暑假。奖，奖，美，漂亮，美，漂亮。不要急，不要急。飞机，飞机，答，答，理会，理睬，理会，理睬。哦，讲到鸦片呢，太假，有想系内鬼去聊聊么？目睭呢，大家每组的同学员来分享哦，唔轻言嘅暑假，目睭也嘅轻言嘅寒假嘅时间。撇出家下呢，唔要去哪只国家旅行么？冇错，唔要啲台湾嘅哪只公司去旅行咯？哦，没有可能系环岛旅行啊，也有可能是环岛旅行，对吧？从起呢，许个朋友有当多年都有环岛嘅经验，唔过呢，就像许个冇环岛嘅经验。旭宇的同学呢，有很多周边的人，有很多人都有环岛的经验哦。某听众呢，唐中朋友唔咩有环岛嘅经验，都在同旭宇来分享哦，可以跟旭宇来分享，就是这个台湾哪里真的其实是很漂亮，一点都不输国外的，也可以跟旭宇来分享哦。好，更多影片呢，安利闲聊一下，等一下歌曲转来去爱经验。演个听个单元，一下就先请大家来欣赏罗文艺欣赏的《爱上自然的你》。

随身携带着环保筷，生活的哲理，看你认真表情，说着暖化效益，拐弯。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给课余时间讲什么呀？哈，我已经喊给黑天一个单念，哈口流，哈个充电包你的。哎，今半夜我同各位听众朋友来笑个，哪一只哈个充电么呢？哎，唔知大家有听过哈个花来做个喜剧么呢？哦，一下呢，有一个新生一号剧团，佢会开始佢第三年嘅一个演出咯，就很做一个新客波多三点人。哇，这个是客家的即兴喜剧哦，唔知大家有看过冇呢？大家每组都同一个自信呢来分享，冇看过戏剧。没看过喜剧的亲戚朋友好同好哦。哦，给几下头呢？演出的时间呢？三下来呢？为提半夜29礼拜六下午2点半到半夜30礼拜日下午2点半，同样是下午2点半，为提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的演艺堂来演出。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每周的双面。来看啊，一个票我用的买，每周的超五个亲戚朋友，某处不看人，向下喜欢表演，看到笑哈哈哦。给你送资讯呢，就提供本参考。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哭啦，来打追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讲什么？爱黑做自己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亚哈呢，我已经喊给黑 T 三个单念，不用哭啦，来打最鼓。哎，大家还记得一个来去好合法的主编，有想有欣赏么呢？哦。佮亚哈呢，真经靠到的一个真实的欣赏的哦。韩国呢，佮最近张万生佮个硕士论文，亚哈没有抢佮来同爱的分享，佮很用的靠到真实的欣赏，又做得同时来完成一个硕士的论文，有想有欣赏唔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安叫莫糖豆，也给广播

0: AQ 是粉，
1: 哇，
0: 粉你都得给粉丝，
1: 明明就都懂歌。唔讲欣赏啊，
0: 很多的，很多的，嗯，
1: 一个。哎，你出出题哦，虽然选伊某同一个啥事办，唔讲爱底下论文黑天动艰苦、动辛苦嘅事情呢。韩国呢，唔要爱靠一个真实嘅欣赏，唔肯用嚟做到嘅啊。
0: 我唔错，因为下啥事论文就是要时间嘛，都好爱就会诶完成论文嘅时间，然后靠呀教师真实校正嘅时间系重叠嘅，不说正经哦，就会花时间安排讲，哎、欸，那个时间会写论文，那个时间会读书，还会考教准备校正。因为出一个校正来讲，还有爱读笔试，还有书写嘅部分，还有啦书写歌广告后，还有案例有呀思考，还有面试嘅部分嘅思考啊，就会准备讲用板来做搞好。诶，我想喊你来讲啊，伫个面试考先从初一考，我很容易搞十分钟哦。故说就讲面试考全部都会来准备，佮会花动多嘅时间，还有呀写论文啊，咩系又会少又会贵，又会请先生来 meeting， 韩国。有动作的研究啊，调查书记资料，动作资料的整理，不说真的会把动作的时间，后代我呀萨斯班一个课某一度，就讲一礼拜但将有十号分的课，不说就会去搞了安排时间，那个哎嗯是中国就唔是来好搞，没有呢哦，就爱一礼拜。但像一年有考，如果爱五年全部都在研究室，在研究室啦，就做在写论文，还做在准备爱给教师真实。古种来说哦，对呀，上师神来讲，就会自律同重要。上师神点都唔黑，先生搞唔嘛给，很七个可以安排时间，可以安排七个好嘛给，像爱一下就会安排七个，要不然诶可能一礼拜流程黑拖笔试，给下周咧哦就会做在。下那个论文按不压去老先生来讨论，可能是按那个模式，不上来教授啊，三餐都是在研究室吃的啊，你觉得时间安排很重要。
1: 嗯，先生，你刚刚说到一个时间安排很重要，不过呢，有的人会知道下一个硕士论文啊，哦，还有还会准备一个考先生啊，知道说一个压力动态的时间，你都用会结结哦。
0: 压力动态其实除了拜一到拜五都会来到研究生嘛，当然啊，一礼拜做的我做下咩研究生，较自由嘅地方，因为我就某一天爱拜六礼拜不用了，我做的七家限制时间来不用了，整天都在阿里动态时就做的从太阳天光啊，不去看天阳，不去做一些七家动作一个事情，从来就会去买衫裤，不算一下这个衣服裤子都堆满了家里。觉得阿里动态的时间，伊老去买准来嘅。当然啦、啊，像呀看电影啊，看野球嘅要安排诶，休闲活动咩都重要。你讲哎呀，菜会了，你会了嘛？结束嘅某天来重天，你某通力没有休闲呐。故说，除了安排时间来写论文、来准备校正以外，韩国呢，可以准备韩国安排其他嘅休闲活动来做咩都重要嘅。当然还有时间做的去做衣服卡钱不卡你，我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充电的方式。
1: 哦，给先生，你敢不会当接送出去都阿弟动态啊？故说就会接送买衫裤啊，接送通气加冰了。
0: 当然啦、啊，因为因为他是路诶 ，meeting 以后有一堆东西要改，韩国思考的时间。没有懂得现场来看，现场就有懂得的意见建议，那就建议也建议来做修改。故说呀，一来一往，其实压力是真的很大。加上觉得多年就是都安不呀，十点嘛，虽然都很忙，转衣服卡安内。不过还是都修改安内个方式，张鹏哎，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去完成这两件事情。从来就有那这还有一个就是我把我工作跟休闲的地方分开，那个休闲的转移就是看电脑，那就不会看那个论文，就看样片，看个水墨水神的地方，跟来到研究室呢，除了吃饭，基本上都会做研究、读书，还有写论文的时间。我说所以怎么去安排你的空间，也每一天懂好的事情哦。
1: 好，你就同样的上班。读书嘅地方同一个热困嘅地方，就确实来搬开来，唔好落落乡下安尼系冇。
0: 毛唔

0: 都想杀兔鼠，兔一兔就想要移民冲浪水母，啊你就讲唔好，就事情就做不完啦。很快之后，我本去个目标，像我其实就动情处讲，我听说我以后去来完成我的设施同样，因为我其实有考到博士班呢，给半年听说我搞一下毕业证书，我说去年听说会毕业，所以呀，这个目标的这个骑乘啊，所以会挺好些，就是他会逼迫着自己要前进。胸靠呀，教师真试也一样。虽然教师真试当年都有，我刚才就想讲，既然我三十度毕业呗，我就想会前面工作，前面个投入，故说我就会想会，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故说没也给通力，也给目标，这个小小的任务给自己，想去噶把自己往前推的感觉。
1: 不过我一下同你讲，你三下来，我爱做先生，又爱通一个博士班，希望。
0: 梦中我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喜欢读书，感觉大半辈子都在读书了。不过也是说要去一种给自己的人生目标吧。觉得自己的人生愿望清单之一就会跟我做在拿到博士。那时候博士给免费真给董后堂。但是呢要博士我就不会回去给他按到给他不理。因为对博士来讲其实就没有一个考场。不是说更多的考，不过你在去读书，啊，都好一下，哎，前途好，没考到先生的，故说我就想来，做在更高书，去做我的读书，读相关研究的书，还是讲做在去家来做田野调查，来做研究，就天天的做，天天的来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故说博士我就不会按背去家背到按紧，因为可能去白做先生，没会有较多的。我去了解，我去学习的地方，不是我的博士就想来听听人家，本身的目标可能一下二十七岁，可能三十岁以前拿到博士，安尼就先回去嘞。
1: 谈起来想要欣赏唔多一个教育啊，汉语教育哦，当有热心哦，一下呢唔但唱我去做欣赏诶，还讲呢继续来读一个博士班，还讲呢有听众朋友对一个汉语的教育有兴趣，做得联络唔冇？
0: 对啦，其实有同龙人做老爱，算讨论吧，互相分享自家搞合法嘅心得，因为其实一下搞合法，某方面嘅对象，某方面嘅强调，某方面嘅教材，其实都有某方面嘅搞好嘅方式，跟某讲哪一个方式亲好，就讲哪一个方式亲。对你给学生的才亲自动的方式，故说其实都在讨论，外面会对动动的先生去搞好的策略，搞好的方法，地图好多动动，哎，另外拿内容，哎，做出一个动好的交流的方式。
1: 哇，给上有先生哎，第五一下还有的经营 Instagram 哦，都在同五个一个Instagram 当红的名的分享本台感冒。
0: 好啊，其实虽然讲大爱跟名个有上有上有都是四部的，就前面都诶，不过爱本下爱个账号 h.y.chiu0719，就做成功来哦。
1: 想用先生，我个讲你拜莫。
0: 好 h.y.chiu0719。
1: 哇，真感动！感谢上有先生来同我哋分享佢咁丰富嘅汉语教学人生，咪祝福上有先生生下来嘅博士人生啊，韩国一个汉语先生嘅人生都做得顺顺利利哦。
0: 哦，安子说，咪祝福大家都做得顺顺利利。
1: 哇 ，Andy 呢，听睇下嘅上有先生嘅分享，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对汉语教育有兴趣冇？希望呢，唔强用从上有先生安尼爱用热心，咪欢迎大家来联络佢哟。好，汉语时间过到冬假，一下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汉语礼拜强用会记得收听汉语时间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嗨噶，我记得苏糖哦，爱的，下个礼拜见，拜拜，张磊了。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来到主施恩宝座前，必蒙连续得够用恩典。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也要定睛仰望他，在夜间歌颂他的信实，每早晨高唱他的慈爱。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小羊诗歌，我要等候耶和华。因为根据气象预报，明天周五啊，可能会有八威台风的暴雨，所以临时我们将明天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节目改为今天周四播出。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爱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谢雷的《夜空》，这是翻唱自日本歌手武木宏的一首经典演歌，后来由盛之填上了国语歌词。民国63年谢雷演唱之后，这首歌成为了他的招牌金曲之一。我们就一起来回味 谢雷的歌声《夜空》，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邓丽君早期的一首在民国56年发表的歌曲《风铃》。

刚刚你所听到的是邓丽君在民国56年、那个时候她年纪还很轻啊，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风铃》啊。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根据气象报告，明天会有8威台风的这个来袭啊，也请听众朋友在家里面也要注意一些防台的措施啊。刚刚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王梦玲的两首歌曲啊，阿美阿美还有庙会。永和的贺小姐她点了两首台语歌曲啊，母子鸟啊还有船头可爱。上周永和的潘先生哈，他点播了张立敏的《银花飞》。这一首周璇在民国28年发表的歌曲啊，歌曲的歌词里面深刻的描绘了一个同一个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强烈对比，而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活写照。让这一首抒情小调超越了一般的景物描写，成为了向社会发出呼吁、充满同情心的现实主义歌曲。张立敏他是在民国65年翻唱这首歌啊，当时他这首歌也重新编曲，把歌曲的诠释的更为圆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立敏的歌声《银花飞》，以及钟丽蓬小姐她点播大陆歌手杨怡波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黄昏尽晚霞》。

新店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夕阳老歌《爱的故事》，还有她想要听孙琴演唱的《不如归去》。永和的杨小姐，她点播了邓丽君的《昨夜一句晚安》，还有夏台轩的《晚安十九岁》。上周基隆秀梅姐的儿子啊，特别打电话进来点播了李健富在民国84年灌录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牧歌》。歌词是取材自郑愁予在民国40年发表的一首诗作《牧羊女》。这一首诗作充满了塞外风情和流浪的情怀。郑愁予创作的时候，当年年仅18岁。郑愁予他用姑娘带花、少年驰马来象征对于热烈美好的青春的期盼。随后他的笔锋一转，又用花残凋、马过桥写出了对于时光流淌和生命流逝的不可逆的感叹。而李健富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中间有一声长音的爱，不仅承接了前段的欢快，更拉开了后段的无奈与沧桑的序幕。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李健富演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而且耐听的《牧歌》，以及板桥黄小姐她点播陈盈杰早期的一首国语歌曲《菩提门》。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秀清的《心连心》，还有蔡幸娟的《翠心恋》。永和陈太太她想要听江蕙的《飘浪之女》，还有李翊君的《苦海女神龙》。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一首台语经典，今夜 又在下雨，今夜又够没落雨。这是音乐人黄敏他在民国1974年创作的一首台语情歌啊。李茂山以他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失恋之后在下雨天独自饮酒解愁，无法忘怀过去恋情的无奈与悲伤。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歌声，今夜又要搁落雨，得落雨啦。以及永和邓先生啊，他点播了徐小凤在民国1969年发表的一首粤语经典歌曲《黄沙万里》。

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戴佩妮的《街角的幸福》，还有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民国83年琼瑶八点档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梅花三弄》。这首歌是由琼瑶填词，陈志远谱曲，忧郁王子姜育恒用他沧桑富有情感的嗓音深情地诠释了电视剧当中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姜育恒所演唱的这一首《梅花三弄》，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大陆歌手唐磊创作并自己演唱的歌曲《丁香花》。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崔萍的《相思河畔》，另外他想要听丽莎把这首歌翻唱为粤语歌曲的《相思泪尽人未归》。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永恒的回忆以及一首台语歌曲《今夜又要为你醉》。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 SHE 的《热带雨林》，这是民国91年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他们两个人联手为 SHE 量身创作的一首具有 RMB 的风格的伤感的抒情歌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紫薇演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这首由李俊清填词、梁月英谱曲的歌，描绘了渔家生活与他们劳动的辛劳。最早是由香港歌手邓白英在民国1941年为同名的电影灌录，紫薇是到了民国50年代，他以他独特的婉转歌声重新翻唱了这一首《月儿弯弯照九州》。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紫薇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4点到6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电波网。今天呢又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一丝风都没有，因为呢在我们旁边有一个现在大家很担心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扫过台湾的八位台风哦。好，我不知道呢您是不是利用昨天还有今天都已经做好了防台的准备了呢？这个台风哦很特别，昨天呢我记得我们预报的时候它速度加快嘛，每小时27公里，但在今天清晨2点的位置的时候，气象署给的资讯是目前每小时13公里，它有减速，而且减的蛮多的，持续朝西北行进当中，其实朝西北对我们真的蛮不利的，尤其朝西。那现在大家都在密切注意它什么时候可以北转，如果北转早一点的话，也许我们就擦过一边边哦，但是目前看起来情况不是很乐观哈。明天白天起呢，这个气象署表示，中彰以北地区、宜兰花莲一带的降雨越来越明显，暴风圈开始进入了台湾陆地啊，各地风雨会明显增强。好，那八位未来靠近台湾附近过程的这个海气条件没有像先前那么好了哈，强度上会呈现缓慢减弱的趋势，不过来到台湾近海的时候还是维持在强烈台风的门槛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等级。好，威力还是蛮让人担心的，因为它属于又大又强这样的姿态来侵袭台湾。好，那气象署说以路径来看呢，其实八位台风已经非常接近典型的所谓西北台，暴风圈预估周五晚间到深夜之间开始接触陆地，完全脱离本岛陆地可能要等到礼拜六入夜之后哦。所以呢，整个暴风圈经过台湾陆地上空的时间有24个小时。明天呢，大家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台风来了。好，那因为台风的范围蛮大的，所以明天白天呢，在台湾海峡的这一边呢，西半部沿海跟各离岛地区都会随着台风外围的北风进入，还有台湾海峡的地形效应加持，开始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机会喽。明天晚间台风会逐渐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好，那各地都会开始因为台风的关系，风雨明

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我说 fuck PTT， 乡民们全都哭了，万人想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强烈台风八位的威胁更大了，气象预报十号、十一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市长张善政呢，表示上一个同等规模的台风已经要追溯到2001年了。桃园市政府预计九号晚间在消防局召开第一次的应变会议，同步成立灾害应变中心，要求各局处务必提高警觉，全面准备。他也宣布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十号到十五号暂停开放。

强台八威来势汹汹，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预计礼拜五晚上暴风圈逐步笼罩全台湾。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呢，在昨天特别公告，配合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跟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实施预警性休园，所辖管的后慈湖园区、脚板山行馆、罗浮温泉区的游客中心、天空步道、天空神桥，还有拉拉山八零古道生态园区跟马伦炮台这些景点，从7月10号起同步实施预警性的休园措施。另外，为了维护游客安全，宇内溪、野溪温泉区跟溪水区将于9号下午1点起预警休园，后续会视台风影响、天后跟场域安全巡检结果来办理。等到确认场域环境安全无虞之后，才会另行公告恢复开放的时间。观光旅游局表示，台风期间呢，山区天候跟溪水水位变化迅速，请民众切勿前往山区、溪流跟野溪温泉这些危险区域。如果中央气象署提前发布陆上台风警戒，那么相关园区跟景点也即将会立即休园，确保游

因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台湾，桃捷公司全面检视防台准备工作，确保捷运系统跟旅客的安全。那么目前列车依照时刻表正常发车，同时根据防台防洪 SOP 进行部署跟应变准备，也持续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在台风警报期间呢，桃捷公司将根据实际的风速情况调整班距或者是情况停驶，并在第一时间透过官网、脸书粉丝团，还有爱搭桃捷 APP 跟全线各车站旅客资讯系统，还有广播系统同步发布最新的营运资讯，也请民众留意。

中鼎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日前惊爆检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在接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通报之后，第一时间立即启动食安应变机制。卫生局依据官方公告的问题批号跟下游流向名单，针对辖内相关业者展开全面性的稽查、下架、回收跟流向追踪作业，以雷厉风行的手段严防问题油品持续在市面上流通或者被不知情的餐饮跟贩售业者所使用。而根据卫生局最新的统计，食药署第一波公布的桃园下游名单当中，总共有32家业者目前已经全数完成稽查，并且强制要求相关厂商立即停止贩售跟使用。截至目前呢，已经成功下架回收问题油品总共12031.5公斤。而另外，市府在清查校园午餐食材来源的同时，主动向上溯源，发现有一家位在新北市的团山业者曾经使用过新增的问题批号油品，而这个业者呢，总共供应桃园市内13所学校。虽然目前正值暑假期间，没有实际供应营养午餐，但是教育局已经严令这个供餐业者全面停用，并且勒令在开学前务必落实食材来源切结跟提供合规检验证明。

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115年阅读的日常好书交换活动，第一阶段收书集点将在7月14到27号展开，8月2号在市图总馆跟11个行政区分馆同步举办好书交换日，邀请市民整理家中书籍，分享阅读资源，让一本书在不同读者手中延续生命，打造阅读循环、知识共享的城市文化。市图馆长施兆辉表示，去年活动吸引了超过5500位市民参与，总共募集25000余册图书，成功交换了接近24000册，有不少家庭全家出动，带着行李箱、推车来寻找喜爱的书籍，也让好书交换成为暑假热门亲子活动。今年延续活动热潮，希望让更多好书找到新的主人，实践让好书一直被阅读的理念。今年活动呢，持续推出了阅读存折的集点机制，7月14到27号收书期间，每捐赠一本符合资格图书就可以获得一点，每累积10本再加赠一点。8月2号换书活动当天，民众可以依点数兑换图书，每换满10本再加送一本。那么当天更开放现场捐书哦，或者临柜借阅10册图书也可以获得一点，鼓励更多市民加入阅读分享的行列。

强烈台风八威持续逼近台湾呢，预计明天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礼拜五跟礼拜六台风最靠近台湾，也不排除从台湾东北角登陆，到时候全台都将迎来显著的风雨，海陆空交通预估会受到影响。那么目前有多条海运航线已经宣布停航，龟山岛预警性封岛四天，而淡江大桥也不排除封闭。航空公司更陆续启动弹性改票措施跟调整航班呢。在这个航空的部分呢，这个华航表示呢，因应台风影响航班，为了让旅客提前弹性安排行程，所以主要是搭乘日是7月9号到11号，华航华信机票符合相关条件，都可以在7月31号前更改定位，有豁免一次改票手续费跟代改票服务费哦。另外呢，在这个长荣官网也公告，受到台风影响，近日部分往返台湾航班的时间有可能异动哦，所以呢，也要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要预先查阅航班道理的动态，掌握最新航班资讯。而新运航空表示呢，受到八威台风影响，7月9号到12号的部分航班是有异动的，包括航班时间调整或取消，那么也呼吁旅客搭机前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哦。好，那么各家航空公司呢，也都已经有公告往返台湾的航班呢，有些是取消或者是异动的状况哦。那么也提醒有这个搭乘班机啊，或者你有需要接机的民众呢，要透过这个航空公司的官网 APP 哦，查询最新的航班异动状况。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下午的4:32，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0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有些人啊，喜欢收集一些他个人用过的觉得有纪念性意义的物品，比如说手机，有的人会珍藏自己第一支用的苹果手机 iPhone 啊什么等等。不过呢，苹果发了一个讯息哦，请这个喜欢收藏纪念级的朋友注意一下了哈。苹果要停止签署多款旧型装置 iOS 的验证通道哦，会让这些设备没有办法再进行降级。如果故障的话，要系统恢复会面临没有办法启用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 iPhone 手机留作纪念，要特别留意跟爱护了哈。好，它这个公布了很多款呢，这些版本都是好几年前发表。苹果表示呢，这些都已经淡出主流市场，所以不会影响绝大多数的用户，除非有人他是刻意保留这个旧装置进行软体测试，或者呢有些怀旧风喜欢收藏的玩家们可能就会面临没有办法降级回特定版本的限制哦。好，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万一它发生故障要进行系统恢复，有可能因为苹果的伺服器拒绝签署验证，所以呢会导致装置陷入变砖哈，它没有办法正常启用的一个状况啦。好，那除了老旧机型呢，针对现行的一般用户，苹果他们这个礼拜同步关闭了 iOS 26.5 跟 iOS 26.5.1 的认证通道，不再允许用户降级回先前的版本了。好，主要是因为6月底推出的 iOS 26.5.2 属于重要安全性的更新，他们一口气修补了将近30个系统的漏洞，所以为了确保所有用户的隐私跟设备安全，他们通常在安全性版本推出之后不久就会迅速关闭旧版本的降级通道，免得骇客啦。

我昨天在社群平台上面呢，看到一则贴文，我本来以为那个是台湾人在海外开的民宿，今天看到新闻贴出来才发现，原来是一间日本民宿的老板，他在 Thread 上面发文分享哦，他说呢，自从经营民宿又接待了大量台湾游客之后，彻底颠覆了他的想象哦。他说呢，台湾有旅客有超预期的公德心跟贴心，让他直呼呢，只要现在一看到来自台湾的订单，他都会特别开心哈。好，这个民宿老板说哈，以前他们一直以为啊，这个房客退房之后，房间被弄得很乱是理所当然，直到他开始接待台湾游客，他发现哈，每次台湾人退房以后，哎，房间居然都维持得干干净净哦，椅子会放回原位，垃圾自动集中打包，甚至所有用过的东西都被摆得整整齐齐。好，所以台湾旅客的高素质让老板他说，好几次打开房门的时候，他都会忍不住惊呼，啊，这里真的有人住过吗？他真的好讶异哦。老板说呢，虽然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不过呢，他说这几个月来台湾旅客一次又一次的超狂表现，真的让民宿老板震惊又感动。所以他这个发文呢，也说很期待今年夏天接待更多来自台湾的朋友。好，这个赞美贴文曝光以后，好多网友就留言交流哈。老板最后还又再度发文哦，他说在很多的留言里面，让他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希望能让打扫的人轻松一点。哇，他说他真的很感动耶，因为他说经营民宿之后才发现，其实比起房间最后有多整齐多完美，身为旅宿业者，他们觉得最暖心感到开心的是旅客在退房的时候心里愿意为替他人着想的这一份体贴。好，那另外哈，这种台日交流之间的这个在社群平台上面的交流还揭开一个美丽的误会哦。过去呢常有传闻说退房要把棉被折好，结果很多台湾朋友在贴文有留下解释说，之所以不要折棉被，是因为很担心如果我们折得太整齐，会让房务人员以为是不是没有人使用过，而省去换床单的步骤哈。好，那么这个潜规则也让日本老板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前不知道耶，谢谢大家告诉我。所以这个民宿老板，哎，现在因为台湾客人入住的关系，让他深感台湾人的温暖跟交流互动。他说呢，他会一边跟大家交流学习，一边把他在日本佐贺的民宿经营更好，非常欢迎来自台湾的朋友。哎，原来我们只是去玩，只是一次的住宿，啊，搞不好你跟老板也没有什么交流，可是因为这样子善的举动，哎，我们就做了一次很好的国民外交哈。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昨天晚上啊，我就想说台风要来了， 还是要储备一点粮食。我倒不是去抢菜啦，只是晚上要煮晚餐哦。我们家女儿又跟我说，妈妈好久没有吃你煮的菜了。哇，听到这句心里感觉有点被激励到。好吧，那就赶快去超市现成的菜买一点点材料。我有时候不太喜欢囤一些菜在家里，是因为觉得他们的冷藏效果应该比我家的冰箱好，所以有时候呢想到要今明两天要煮的，我才会去买，才买一些哦，免得有些蔬菜啊会被我放到烂掉。我是觉得这样实在太糟蹋食物了哦。想不到昨天呢去的时候，菜架上还有肉品区，我天哪，大概都被抢光了，尤其是叶菜类。所以大家只能说大家很有防台意识，对不对？好，这个蔬菜怎么样放啊？还好我已经有跟人预定了一些青菜哈。然后今天呢晚上可能要趁明天台风登陆之前，不知道会不会登陆啊？可是暴风圈我们还是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有时候风雨太大，你就会懒得出门，好，要赶快再去采买一些东西。可是我们心里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会不会有一点这个预期心理？因为台风顶多来个两天一夜嘛，它就走了。然后呢囤太多菜，有时候你不见得有空去煮它，很容易烂掉，对不对？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心情啦，到底要怎么样储存这些蔬菜。最后呢，对，我买比较多的还是泡面还是干面条。有营养师他分享了12种耐久放又营养的蔬菜哟，大家采买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对于叶菜类，对于蔬菜，很多有一种容易放坏掉的既定印象。好，那所以呢大家可能都会转买这些冷冻食品比较耐放。营养师说有12种比较耐久放的食物，又含多种营养。好，比如说高丽菜、青花菜，很好，我也很喜欢吃这两种菜。昨天可能我去太晚了，我去的超市菜架上架子上都没有啊。再来就是洋葱，好，还有甜椒也可以哦，或者是呢大小黄瓜， 那么它的这个矿物质镁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哦。大黄瓜煮汤嘛，小黄瓜可以凉拌。好，另外红白萝卜好也是属于这个白萝卜属于十字蔬菜，两个搭配一起也是很美味。另外黑木耳白木耳这两种炒菜或煮甜汤都好，或四季豆也可以哦。冬瓜这个消水肿啊，帮助利尿，这是这个季节的食材。还有香菇，大概家家户户都有在冬天的时候买进香菇吧，富含多糖体跟维他命 D， 可以强化免疫力。好，或者呢，那根茎类的蔬菜啦，应该可以让我们稍微放久一点。叶菜类就很难说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可能大家在今天下班之后，大概是又新的一波的采购吧。可是我觉得也不用有太多担心啦。的确，在台风过后哈，可以想见菜价已经会上扬。但是你也当欠瓜这一期呢，有些朋友说，节省一点是一点，也是啦。可是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囤了太多之后，在消化的时候啊，因为那个菜，尤其叶菜类，它慢慢的就会有点，因为有这个泡到水的话呢，有这个下雨有点水伤，然后你就要赶快处理掉，要不然它慢慢的菜叶就烂得快哈。我那时候摘掉，我都会觉得哇，好心疼哦，心疼这个农民们辛苦种菜给我们吃啊，我却没有好好珍惜我那一把青菜，所以我觉得台风两天了。两天走了，那后面可能蔬菜供应也许真的会贵很多，可是还是有一些替代的方式，那我觉得稍微贵个几块十几块总比我把它浪费掉好很多。我个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储存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的这个蔬菜的囤积，我也没有囤积啦，就是可能多买个两餐的预备菜量而已哦。

0: 人讲面向海洋，咱行向世界。
1: 妈，无读什么册，干阿捌一个道理，都是甲一条路直直行，戆戆啊行，行久就会通啊。这都是咱戆人的。

台风来临前呢，泡面几乎是应该家户里面储存台风的这个囤货清单的第一名吧。因为有时候后面的青菜衔接不上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采买不方便啊，我可能煮个泡面当基底啊，加一撮一小撮青菜啊，然后加个肉片或是打个蛋等等，感觉好像营养就够了。可是也要小心哦，你吃太多泡面的话呢，好，它这个钠含量过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哈。好，那无毒酵母谭端慈表示呢，其实泡面汤它是钠的最大来源，如果你整碗喝下肚哦，长期以来可能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啊，可以建议大家当你要泡泡面的时候，第一泡水建议倒掉，因为呢有助于去除表面的浮油，也可以减少我们部分油脂的摄取量哈。像这个泡面影响健康的关键，其实不止在它面体本身是油炸的，还有那一碗汤啊。可是我时候台风来，我就是想要喝泡面汤欸，虽然我知道它对身体很不好。好，那就我都会把它稀释的淡一点，不要全部喝完啊，或者说那个酱料包，我就会可能只倒半包等等之类的。好，那一般泡面呢，不健康在于整体营养的结构失衡啦，像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过高，就是面体本身嘛哈，还有因为它是油炸的面体，所以油脂含量也过多，当然要让它不腐化，盐分就很高啦。所以呢，冲泡方式也很讲究哈，如果我们用对方式，也许可以稍稍的减掉这个对身体的负担。好，比如说第一次加入的热水先倒掉，稍微拨松面体，那么让浮油释出之后，你再重新冲泡。那调味的部分呢，可以减半，可以跟我一样哈，安慰一下自己。酱料包尽量只取固体的内容，减少液体的酱料使用，可以降低钠的摄取哈。好，那如果你不得已一定都是外食哦，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也建议大家，其实你也可以搭配超商常见的原型食物，比如说他们有那种真空包装的鸡胸肉、毛豆或玉米笋，可以让你的营养更加的均衡哦。好，如果在家自己料理，你可以再加入蔬菜啊、菇类啊、鸡蛋或肉片，整个口感层次真的蛮提升蛮多的啦。好，所以泡面呢，就是那种台风天一定要吃个泡面，感觉有一种台风天的仪式感哈。不过呢，它真的不太适合长期当做正餐来使用哦。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大家都持续关注台风的动态，那么密切注意它在今晚到明天之间呢、这个路径上的变化，因为它往哪里偏就会让我们知道哦，它对台湾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希望它赶快北转了，至少碰到包到陆地的这个暴风圈会少一点。好，这个强烈台风呢，大家都有点心嘎嘎哈，预备这个防台哈，怕它这个路径再偏西一点哦，整个台湾影响更大。像在台东啊，就流传着看得到蓝雨就代表台风要来了的说法。那昨天有看到一个贴文哦，蓝雨气象站他们贴出清楚看见114公里外菲律宾的岛屿，哇，让大家真的是惊呼连连哈。好，那气象专家有解释这样的一个原理哦，为什么用肉眼就可以轻松看到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亚米岛跟北岛，因为这两座岛屿距离蓝屿有114公里耶，肉眼竟然可以隐约看见了这个岛。好，那很让人很讶异哈。那甚至呢，也有网友他们7号呢就在社群平台贴出说，其实从台东的富冈渔港就可以直接用肉眼看见蓝屿、看得到蓝屿就代表台风要来了。好，就在台东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有气象专家说，台风来临之前会有明显的沉降气流，空气当中就没有那么多的悬浮粒子，所以不只是台风啦，当高压附近也会出现像这样的状况，能见度就会非常的好。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Hello， 各位朋友，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国无线平台中文，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不良数额的 ID 哦 ，FE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看一下 Let me see， 有金融哥，有麦 TV， 有陈明哥，有阿悠悠，还有真心信仰真心欢迎，还有正妹在金门。欢迎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频道 TikTok 频道的频道，还有我们的 TSEN， Hello 你好，新朋友哦，你好你好，然后有谢谢陈明，谢谢正妹在金门，谢谢真心，还有谢谢正义使者阿星，有时候他们会在我们的上面的榜上面，但是呢并不会在我们的 list 上面哦，没关系，我到时候如果我没有念到名字，好朋友们记得跟我们 say hi 一下，好不好？感谢您。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Coco Radio 粉团 JOJ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 Elaine， 欢迎陈明哥，欢迎燕子，欢迎 Fiona， 欢迎金勇哥，欢迎庆威，欢迎雨山，欢迎 Kevin Huang， 欢迎丹炳，欢迎燕子。还有毛姐姐 ，Hello， 好久没看到你了呢。How are you？ 我帮你讲 ，Fine，Thank you。欢迎 Fiona， 欢迎小青，光。欢迎俊哥，欢迎 Alex，Alex 你好 ，Alex Tai， 你好，你好。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我们现在25位哈，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记得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 Candy 喽，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听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9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很年轻，对不对？我才18岁，刚成年。天哪，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成年的时候我有跟爸爸说，因为成年的时候我们要开一个 party， 因为爸爸有收藏很多的洋酒，可不可以提供我2瓶，他就毫不考很大方的拿了2瓶，那个有一点生锈不是，有一点点古老的酒，我忘了是什么酒，反正都是烈酒，我跟他说不要不要，对，就是我们会在安全的地方然后跟同学一起庆祝这样子。但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在同学家，然后喝一点点，喝一点，有些朋友就后来就把它全部喝完了，你知道吗？对啊，以前真的是跟同学在一起真的是美好的时光哈。来，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名到第20名。我们先跟大家来复习一下好不好，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到第1名的部分，第二十名是小松小博的《我是真的真的愿意》，第18名《爱我就像世界没有明天》To You 合唱团，17名《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钟镇涛所带来的专辑，还有好听的歌曲。好，来，再来第16名，《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第15名，《东方女孩》，蔡幸娟，14名，《我的明天》，陈升，赵传。13名，何必孤独，巫启贤。12名，我们爱这个错，张信哲。11名，借过我的爱情，方继维。10名，你喜欢我的歌吗？张清芳的专辑。9名，等着你，爱着你，伍思凯。8名，再回首，姜育恒。7名，不平凡的自己，高仁杰。6名，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5名，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杨林。4名，真的跟你说真的。真的跟你说真的很押韵，城市少女。3名，前3名哦，3名，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2名，让生命等候，童安格。本周的冠军单曲《逍遥游》，小虎队。
每次讲到小虎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有去跟过那个货柜车的演唱会，很奇怪耶，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年纪有一点点大了，我没有跟上货柜车演唱会，要不然现在我也很想来去看一下到底那个货柜车演唱会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OK，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金曲时间，不是这张专辑或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题歌。欢迎 Eileen， Hello， 欢迎詹胜杰同学。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今天我们的金曲时间从谁开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就是他，军中情人，继邓丽君之后，这一位真的是家喻户晓的军中情人。他真的是我们的邓丽君的第一把交，就是交接人应该就是他了。但是后面还是有陆续有很多，方季韦姐姐来下最好听的歌曲，心疼不再有专辑当中这首歌，阳光的金翅膀来了。

阳光的金翅膀，这是收录在1988年《心痛不再有，拔再有》。

0: 耶、宅浪联播网加 VNe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还有废频的粉丝团，还有废频的 TikTok 频道，来跟大家共同来直播。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榜上的这首歌，来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我们的方季韦姐姐有上榜哦，得到第11名的歌曲，马上就要突破到第10名了。借过我的爱情，很俏皮的一首歌。今天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方季韦。
1: 走得好累好累，风还是一样的吹，一切所感的路。
0: 欢迎开文晃，欢迎珊珊，欢迎建
1: 志哥，
0: 欢迎静怡 ，Hello， 继续分享，谢谢。
1: 我要拥抱寂寞，我要独自沉醉，
2: 所以借过

来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我们的 YT 频道是音乐好朋友金曲约霸，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哦。还没有订阅我们 YT 频道的朋友们，赶快去帮我们搜寻一下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霸，感谢您。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方继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借过我的爱情，非常的俏皮。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方继伟同一张专辑《一生只爱一次》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有一点像比较大爱的感觉，进化歌的感觉，红尘一生。

欢迎宋兵 ，Hello， 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玉竹。哎，我今天还有提到你耶，玉竹，好久不见，玉竹。好听的歌曲，《红尘一生》，蔡州正老师作词作曲。那陌生

红尘中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我怎么能都懂？为什么流失的岁月就永远不能再相逢呢？蔡宗正老师的作词作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红尘一生》，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多歌都超好听的，今天一次让大家来听完。接下来这首歌曲跟这首歌呢可以互相回应，也是比较大气大爱一点点的歌，将世界的心涌在一起，这是由潘美辰作词潘美辰作曲。蓝白还曾经有一张专辑就是呢将世界的心涌在一起，是所有蓝白歌手一起演唱，不过今天我们来听的是方季韦个人演唱的版本。是否

0: 将世界的心拥在一起啊，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方季韦共同演唱这首歌。以后有机会再来聆听所有蓝白唱片公司的歌手合唱这首歌。
1: 是否曾经受打击，烧伤了你的心？
0: 欢迎 Vicky Lin， 欢迎宝兰，晚安。
1: 有什么话不能说？
0: 欢迎 Fiona。
1: 要买

我这张专辑当中红的歌也太多了吧。接下来呢，这是由陈自伟老师作的词，徐嘉良老师所作的曲，这首好听的歌曲，男女对唱的歌，方继伟、李复兴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一定也是连续剧主题曲之一，一生只爱一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蓝白的编曲一听就有蓝白的味道，好熟悉，好像就是恍如昨日的感觉，有没有？来，今天好听的歌曲，1989年7月9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方继伟。

欢迎洪天慧同学。谢谢 Kenny 喽，谢谢冰，谢谢宋冰，新朋友哦，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好朋友们，上面帮我们按关注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帮我们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抽通知全部打开，谢谢。

0: 欢迎淑君。
1: 没有人留住你，却不曾停止。
0: 好，这是我们今天上榜的这张专辑里面的好歌，都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但是对于方季韦姐姐来说，很重要的一首歌，也是她在蓝白的第一张专辑，1988年5月份。这是由潘美辰作词，潘美辰作曲，当时她比赛的歌曲。后来蓝白呢，老板说叫方季韦呢自己去挑，方季韦说哎，这首歌不错，我唱应该 OK。 这首歌果然被她唱红了，好听的歌曲。这是方季韦在蓝白的第一张专辑，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里面介绍好听的歌。欢迎玉竹，会。我的心

好听的歌曲，对不对？很多人是这首歌开始认识方季韦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夜唇滑滑滑滑滑》，这首歌真的是让很多人喜欢上方季韦，走上了我们的军中情人这条路啊！欢迎黄天辉同学啊，悠悠玩，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阿里亚多古代里马斯达。

0: 哇，接下来呢，我刚刚看了这一位的作词者，我跟他超熟的，以前民生报是跑这个电台线的记者，是欧盈川姐姐，这是欧盈川做的词，他的文笔非常好，然后是由蒋三行老师所做的曲，好听的歌，方季韦两个口袋，
1: 你有两个口袋，
0: 两个口袋哟，
1: 一个是

0: 来，好听的歌曲，方季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冷眉口袋》哈，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大家好，我是李翊君，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今天让联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很牛，我们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我们今天是金曲时间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曾经呢在我们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我们今天一首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榜上的新鲜贵族这张专辑，真的跟你说真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占据我的爱》，让我们来欢迎城市少女所带来的歌声。

占领我的爱，新鲜贵族专辑，宅老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视频现场 live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金曲时间，1989年7月9号的排行榜。

大家如果有发现以前的这个综艺节目啊，尤其是一些晚会啊，我们的城市少女呢都是怎么样唱现场，而且呢又跳又唱，真的很厉害。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1989年新鲜贵族，这首歌很可爱，叫做星期八的早晨，就是礼拜天的意思吧。讲到你们晚间的城市有行，欢迎 Vicky Lin， 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

讲到城市少女，我们要回到最初的那一张。1986年，这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一张哦，开心鬼放暑假。来，下一首歌曲，1986年拉手专辑《城市少女》。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1986年耶，拉手，听了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音乐就是有这种功力。来了，城市少女。

1987年5月份，城市少女年轻不要留白。因为这首歌太红了，所以很多人以为哇，这是城市少女的第一张专辑吗？不是哦，第二张。

0: 哇，我们的 HT 住在板桥，欢迎你，我们的新朋友。这个不是我们的陈慧娴的歌曲吗？其实收录在我们《城市少女》第一张专辑当中，叫做《城市少女》。
1: 一个时髦的发型，穿着一身闪亮晶晶。
0: 我们 HT 他们1999年高中就爱听我的节目了，哇！天哪，又碰到了老朋友哎！你好，你好，欢迎你。谢谢博伟，谢谢博伟，谢谢丸子。

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群组的伙伴们，可以跟我们聊生活、聊音乐，还有我们直播的时候会提醒大家。还没有加入的伙伴们，赶快加入，把你的 LINE 打开，搜寻部分输入我的 ID FEIPING1104，FEIPING1104。加入之后一定要呼叫我说费平，我要加入群组，这样子我才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 LINE 群组当中哦。来，欢迎好宝宝们都可以加入，谢谢。等一下就可以呼叫我。问你要到哪里去？快一点点放开自己。对 ，HT 这个原曲是日本的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今天爵士时间不晓得这个麦克风的录音品质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人又不在台湾了，我又跑到这个在美国这个算是内华达州的这个赌城叫做 Reno， 好，我来这边演出，所以我现在在这个 Reno 这个赌城的这个饭店里头录音所以如果音质有点不太好，请大家多包涵。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听的音乐，我们来听 Bebop Music Bebop 就是所谓的咆哮爵士乐那咆哮爵士乐其实这个词呢，本来是新一代的这个音乐家他们开始在演奏这种所谓的咆哮音乐的时候，这些传统一点的本来是演奏 swing 啊 big band 那个时期的音乐家还有乐评家，他们听不习惯这样新的这种咆哮的音乐，他觉得他们太激烈了这用的音符太多所谓的他们觉得不顺耳的音符，所以本来这个 bebop 这个字本来就有点点贬义的，等于说你们这些东西不是 swing， 你们这些只是一堆哔哩吧啦乱吹但是这些新时代的这些音乐家他们也不在意，他们就觉得说你说我们 bebop 那我们就 bebop 吧就 bebop 到底可是这些 bebop 其实在后来影响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几乎听到全部的爵士乐所谓即兴演奏的段落都受到了 bebop 时期的这个启发那在 bebop 时期之前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一般以和弦音为主，调性音为主。在 Bebop 之后呢，音乐家开始很自由的12个半音都可以使用了。那当然讲更深就很多乐理了，我们就不要聊那么深。我们就来听一些这些 Bebop 时期的音乐家。那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启这个 Bebop 的两位音乐家，一位是 Charlie Parker， 一位是 Dizzy Gillespie。他们两位带动了整个 Bebop 的风潮。我们一开始就来听由这个 Charlie Parker 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Now's the Time。

Yeah， 你刚听到就是 Charlie Parker 所创作的曲子啊，这曲当中这个名字叫做 Now's the Time， 啊，现在正是时候啊，这个正是要开始 Bebop 的时候了啊。我们今天来听的是有跟他一块推动这个 Bebop 运动当中他的好伙伴哦 ，Dizzy Gillespie 啊 ，Dizzy Gillespie 是一位小喇叭演奏家啊。如果你看，一定如果多看一点爵士乐的杂志，你多多少少可能看过他的画像或照片哦。他在演奏小喇叭的时候，那个脸两个腮帮子会鼓到哇，跟气球一样大，非常非常夸张的。我相信看过那个画像或是照片的人一定都会记得哦。那他从很年轻就跟着 Parker 一块开始在推动这个 Bebop 的运动哦。来听由这个 Dillespie 在做创作的曲子哦，叫做 Grooving High 啊。当时当中也一样邀请到了 Charlie Parker 来一块来演奏跟录制。我们来听这首 Grooving High。

哇，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哦！你刚听到就是由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Gillespie 啊、哦，他们两位合作的现场录制的 Grooving High 啊、哦、，Grooving High 就是玩的嗨一点哦，这个把这个整个气氛炒起来的意思啊、哦，确实也很嗨啊、哦！你听到那个 Dizzy Gillespie 啊、哦，那个小喇叭吹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哦，其他的音乐家，这从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Gillespie 开始。玩这个所谓的 bebop 之后呢，影响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哦。但所谓的 bebop 其实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半音，好比说在 do 跟 re 中间，哎，它可以经过一个升 do， 啊，经过一个升 do 之后带到 re， 然后 re 跟 mi 之间也可以经过一个升 re 到 mi 哦。在更早期的爵士音乐家比较不会这样子使用音符，那这个是从 Dizzy 跟 Charlie Parker 他们证明了，哎。我在每任何一个和弦，我把12个半音都演奏进去之后，听起来还是可以让你觉得是很流畅，是正确的、哦、所以影响到非常非常多后来的音乐家。其实在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他们的音乐某种程度来说很激烈、哦、对一些传统听 swing 听习惯的这些听众来说，他觉得这个音符太夸张了吧。而且你刚刚前面听的两首曲子都有一个特色、哦、他们就不太能够跟着唱。在 swing 时期的很多的音乐是可以跟着唱跟着跳舞的、哦、好比说、Fly me to the moon 哒哒哒哒，你可以跟着哼跟着唱，可到 bebop 时期的音乐、哦、他们就是专注在于追求自己的这个乐器上的或音符上的可能性、哦、就比较没有那么在乎商业上我今天观众可不可以跟着跳舞啦，观众可不可以跟着唱歌啦，他比较不在乎这个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 bebop 音乐其实受到很多很多的争议、哦、好比说在美国有本很重要的爵士乐杂志叫 Downbeat， 他们本来把 Charlie Parker 的其中一张唱片评价成为一颗星，就最低的星星了、哦、满分是五颗嘛，只给他一颗星，然后里面讲的就说啊，这个不算的爵士乐啊什么什么之类，给他很多的负面的批评、哦、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很多的年轻音乐家都开始 follow 这个 bebop 的脚步，开始追随了 bebop 的这些音乐的影响，开始制作了更多更多后来的音乐。所以在25年后呢，这本 Downbeat 的杂志、哦、把当初他们评为一颗星的这张专辑放在封面，然后道歉，重新评为五颗星。他们当时看错了，原来这个就是爵士乐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点、哦、Anyway， 我们接着来听到这些更多的音乐家受到 bebop 影响的。我们接着来听的一位音乐也是一位萨克斯风手、哦、他能够吹奏的萨克斯风很多，从中音、啊、到次中音都能演奏、哦、他的名字叫做 Sonny Stitt S-T-I-T-T、哦、他有很多的乐句跟 Charlie Parker 很像很像，所以当时其实他常常跟别人说啊，这 bebop 是我先的啊，这个 Charlie Parker 是学我的，而、这当然很难证明了、哦、就他可能大家听到了就开始彼此吹奏，而且这些人都非常非常天才哦。那大多数的书上都是说 Charlie Parker 先的，那有很多原因了，包括 Charlie Parker 先过世了， Charlie Parker 只活到35岁就走了，孟坦说走了就神话了嘛、哦、那所以后来 Sonny Stitt 其实他就很觉得愤愤不平，哎，我觉得我吹得更好啊，啊，有很多句子是我先的、啊、不过我们就把这些争论撇开了，这不管怎么样 Sonny Stitt 是真的吹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大你等一下在听他演奏当中，他有一些乐句可以吹好长哦，他的气好长哦，他可以八小节十小节一口气把它飙完、啊、里面还是满满的音符哦，而且很瘦耶、欸、我小时候在学的时候看那个照片都觉得这怎么可哪里来这么多气啊，哇怎么那么厉害。我们就来听这个 Sonny Stitt 所录制的也是一首爵士老歌叫做 East of the Sun。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wow, 这段旋律啊，这个旋律叫 Donnelly 啊，我现在听到这个旋律都想起小时候在练习的时候，觉得这个歌好难哦。哒呀哒哒嘟滴哒吧嘟吧哒呀哒吧嘟吧嘟吧哒吧，哇，好困难哦，在萨克斯上指法非常非常困难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Charlie Parker 跟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小喇叭手 Miles Davis 一块录制的哦。在录制这个时候，小喇叭手这位 Miles 当时只有18岁。你可以听到他的 solo 还有点青涩哦，可是就已经被这个大师哦带到录音室去录音哦。他本来在 Miles 当时本来在这个茱莉亚音乐院念书啊，学习古典的小喇叭啊，就跟着同学一块到了这个当时纽约的 pub 里头，听到 Charlie Parker 跟 Dilly Gillespie 的表演之后呢，哇，就迷上了，然后甚至把茱莉亚就休学不念了、哦，开始跟着 Parker 跟还有 Dizzy 混学习啊、哦，那。很快他就上手了，然后一下就学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们一块表演了。你刚刚听到就是18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 Charlie Parker 带去录音室录制哦，这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哦， Donnelly。让我们接着来听 Miles Davis 后来自己的创作。Miles Davis 后来他当然就后来变成这个爵士乐历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家哦，他不只是 Bebop， 他一开始就上手了，很快。在 Parker 过世之后，他很快开始找不同的方向，包括推动了所谓的酷派爵士乐啊，到所谓的 free jazz 啊，自由爵士乐，到 fusion 呢、啊，都有 Miles Davis 的角色，而且他都是当中的领头羊。他做了什么，大家就跟着做，然后大家一跟着做呢，他又不做了，他就去换一种啊。所以在等于在他活着的时间呢、啊，真的是独领这个爵士乐风骚啊。我们再来听，还是在比较早期啊，开始就是 Parker 过世之后呢，他开始跟不同音乐家合作。我们来听他跟刚刚过世的这个萨克斯风手 Sonny Rollins 当时合作的一个曲子、哦、这个曲子的和声进行是所谓的 Rhythm Change， 曲名叫做 Oleo。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酷的一个曲子啊，这曲子叫做 I Mean You， M E A N， I Mean You， 啊，这个钢琴手叫 Thelonious Monk 啊，啊，这位 Monk 先生哦，在这个 Bebop 时期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他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哦。那这个他在别人即兴演奏的时候，他还会站起来跳舞，跟着唱，跟着唱，啊，主要是他在用音符的使用上有非常非常特别。我们刚前面聊到 Bebop 就是大量使用的半音的部分呢，像这位 Monk 就很大胆的，他常常好比说 Do 跟 Sen Do 白键黑键一起按，就产生了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程，但他把这些不和谐音程用得非常非常巧妙啊，变成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甚至是你听到就知道啊，这大概是 Monk 在演奏，变成有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感觉啊。所以他把本来在传统的过去几百年觉得是不和谐的不可以用的音符，在他手里头都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花朵。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啊，这也是这位 Thelonious Monk 的作品啊。你可以听到他的旋律啊，他旋律是哒嘟嘟哒嘟哒嘟哒，就是半音阶，他就直接用半音阶来作为旋律啊。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啊，常常教一些初学爵士乐的学生，我就会让他们演奏这个旋律，让他们利用同时也练习到半音阶，而且也练习到很酷很酷的旋律。我们来听这首 Thelonious Monk 的作品当中非常有名的曲子啊，叫做 Blue Monk。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厉害的小喇叭手啊，这是 Cliff Brown 啊、，Clifford Brown 啊、在爵士乐坛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力啊。第一个是他出道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他出道到他离开这个人间只有四年的时间，也就是他录制唱片只有四年的时间哦，可留下来许多非常非常夸张的作品，包括刚刚的，你就听得出来他是只有二十几岁的一位音乐家吗？听不出来啊、哦，非常非常成熟，不管在音符的使用上啊、乐句的这个使用的灵活的程度，甚至他在处理他音色的那种自信、啊、甚至有些人一派人认为说他要是没有那么早离开、啊、这个人间的话，搞不好就没有 Miles Davis 了，他绝对可以跟 Miles 的一较高下，在才华方面、啊、特别是在作曲方面，他可能比 Miles Davis 更早就展露出作曲的才华、啊、那他也是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演奏家。那他为什么那么快就离开人间呢？是因为车祸，他在这个为了要 赶去另外一个表演、啊、搭了夜车、啊、三更半夜，然后就是开着车做长途旅行，然后他跟另外一位钢琴手叫 Bud Powell， 他们俩一块在车上就赶场嘛，就睡着了，是由 Bud Powell 的太太开车，就在途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车祸，当下三个人就离开了，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说像我自己在现场表演，很喜欢演奏一个曲叫做Joy Spring、就是这位 Cliff Brown 的作品、啊、那曲中非常非常困难、啊、转了三四个不同的调，然后这个旋律又非常非常的复杂，可是听起来极其的顺耳、啊、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学到那个旋律的时候觉得这太神奇了吧，后来知道这是他二十几岁就写出来的歌的时候更是佩服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当时跟他一块搭车这位一块离
1: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2: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分享的是咖啡猫的老朋友金奖制作人李新云老师，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花了很大的一个力气所完成的以恒春民谣作为基底的春城小唱专辑。这套作品在前些日子刚公布的诚意金曲奖当中也获得多项大奖的入围。我们听到的是这作品当中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谣你可能会认为它叫做情鹅阿寿之类的，但其实它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名字，你可以称呼它是台东调或者是平埔调。我们今天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歌声来自于金曲歌后曹雅文的诠释。很开心今天能够再次邀请到雅文和大家一起来聊天，欢迎曹雅文。雅文好。
1: Hello 咖啡猫好，现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0: 谢谢你在风雨欲来之前先来到我们录音室现场。因为其实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刻，你就要前进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恒春民谣的这个发起地，就恒春小镇这个地方，
1: 对，
0: 要进行很难得的一场心肝宝贝的台湾歌谣的演唱会。
1: 是，
0: 虽然现在大家都有点担心台风的状况，但是我们很期待恒春的落山风把台风给吹走，虽然是个妄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集气一下。
1: 对，我觉得希望是可以顺利进行的。
0: 是的是的。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开始聊聊平埔调这段作品。在先前你接受到音乐制作人李新云邀请的时候，你当时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你还记得那时候录音的一个过程吗？尤其这是一个超级经典的，譬如你要说它是台语歌曲情鹅阿寿很经典嘛，
1: 对啊，
0: 但是它其实本来本体是一个恒春民谣，你说说那时候合作的感觉。
1: 因为我这次不是跟新老师第一次合作，我们之前有一起合作过，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会给情绪价值的人，他说哇好棒哦，唱得真好，我们再一次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整个那个录音间都很欢乐。然后因为这个是以前我们接触过嘛，就他是情鹅阿寿啊，我们都以为他是都就是叫情鹅阿寿。
0: 对，
1: 然后因为后来正式接触他的名称叫做平埔调，然后其实这一次这首歌它其实有重新改编过。
0: 对对，
1: 而且是我记得是蔡依林的骑士精神那一张专辑的就是编曲师。
0: 是，
1: 然后它整个算是编曲蛮新颖的。对，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在新旧的交接然后去做融合。
0: 没错。
1: 对，然后我觉得当下录音是蛮快乐的啦，林勋老师就是一个很 happy 的人。
0: 刚刚这个雅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形容，就是因为我们有提到这个周末你要在恒春进行的心肝宝贝演唱会，这次的音乐会演唱会制作人也是李新云。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真的因为我们认识的他，就是他永远就是给予你很大的赞赏，但是还是会很冷静告诉你说 repeat。
1: 对对对，没有，他没有很冷静说好棒我们再一次
0: 很冷静的来说，
1: 很快乐的。
0: 但是其实你看碰到我觉得你在音乐路上遇上了这些所谓的懂你音乐的人，或者是说愿意持续的就是给予你各种资源的伙伴们，我相信也不只是李新云一位，有非常非常多的贵人。不过我想先来谈谈就是恒春屏东这个地方对你来说的一些想象，你对这地方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在你这次要进行演唱会之前，你对这个地方的认识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恰巧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都刚刚从台东回到台北这座城市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去参加了今年的台东博览会的相关的活动。
1: 对对对，
0: 你就出现在那开幕的演唱会当中。
1: 呀，
0: 当时我在距离你很远的地方
1: 真的
0: 听到你唱了这个台东人。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本来在介绍歌谣的过程当中就知道台东人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一首有点悲情的歌，里面的主角其实是台东人，可是他到屏东去讨生活，才会有一些苦情的故事嘛。
1: 然后辗转又回来了。
0: 对对对，你看，你一直跟那个台东、屏东好像都有点关系。
1: 东东东，
0: 好，就讲讲你对这个屏东这个地方或恒春这个古城，你本来的一些认识吧。因为这次我们要引领大家不畏风雨的前进到这个地方去听你的演唱会。
1: 哎呦，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平常生活已经很忙碌或是已经很阿杂了，我真的觉得可以到南台湾来，台南啊，就我的家乡嘛，然后恒春。我觉得其实恒春 跟弹的蛮像的，然后横吹又比弹的再慢一点，所以你会觉得那时候，因为我以前其实很常开车独旅，然后当然我也一定有去过恒春到垦丁去，那个车真的少很多，然后你会觉得你就慢慢的开，然后沿着海岸线从枫港啊，然后一直到车程，车程再下去到恒春这边，
0: 对，
1: 你就一路欣赏的山线海线这样子，你就觉得天哪，很惬意耶，你就会觉得好像人生就是有时候要给一个自己这样的空间，然后去慢慢的去沉淀一下，
0: 是，
1: 然后去放松一下，
0: 对，
1: 不要管那个上班谁很机车，
0: 我们都还蛮需要要有这个能力的，
1: 我觉得要，
0: 对对对，
1: 就是所以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安排一个小旅行啊，然后就到恒春来听我唱歌，
0: 是，
1: 然后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可以去吃喝玩乐啊，然后晚上听我唱歌啊，而且我们很贴心哦，我们12号隔天是2点，所以你一定有办法可以坐车回去中部北部，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就让我真的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很好开车，
0: 很好开车，
1: 很多没有那个按喇叭的，没有，然后有时候就是很早就没有什么人的，就大概7、8点过后很安静，
0: 就变成真的是一个很静谧的小城镇这样子，
1: 对，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有保留了原本一些古城的样貌，然后你会觉得在那边就是很舒服，
0: 很舒缓的一个感觉，
1: 很 slow 的那种感觉。
0: 其实真的很恰巧，我就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去了台南一趟，然后也去了这个台东一趟，然后在我心中很想念的一个慢步调的地方就是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恒春，在好些年前我曾经在恒春也度过大概有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我都觉得那个整个生活好像静止了一样，台南已经很舒服了，
1: 对
0: 不对？然后台东好像又更chill一点，而且台东的太阳虽然很毒辣，
1: 真的很毒辣，
0: 但是会让你心情很好，因为那个台东蓝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用其他颜色调得出来的一种蓝色。
1: 哦，真的，
0: 对
1: 对 对,
0: 对、但是恒春古城的那种朴实也不是其他城镇可以达成的一种很 pure 的一个感觉。我们今天就让大家透过雅文的一个分享先来感受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去恒春了呢？这次给你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个前往到恒春的一个理由。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金曲歌后曹雅文来分享，他在这个周末7月11号晚上还有7月12号下午会在恒春文化中心剧场馆表演厅，也算是一个很年轻的表演厅，
1: 对，是新开的这样，
0: 他要进行一场名为心肝宝贝台湾歌谣的演唱会。那当然讲到心肝宝贝又台湾歌谣，很多人立刻的一个连接词就会出现了，就是一位帽子歌后凤飞飞小姐。
1: 是的，没有错。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场音乐会的诞生，而且你以心肝宝贝作为定调，可能也会有一些你们的想法啊。
1: 对，其实一切要从这个春城小唱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在恒春，在屏东市的时候先本来要到恒春，但是因为场馆的关系，所以我们先到屏东市做了一个记者会，
0: 对，
1: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的小米县长，就是那个屏东县的县长，
0: 是，
1: 然后有在现场，他就说他是第一次听我唱现场，他觉得被我圈粉了，然后他突然间觉得那个跟处长讨论过，觉得是不是可以来办一个凤飞飞的致敬的演唱会，因为凤姐在离开前她其实已经有要办一个台湾歌谣演唱会，然后
0: 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1: 对，而且已经开卖了，然后但是因为她后来身体不舒服就取消，
0: 刚好就是在那个 moment，
1: 对对对，然后就离开了，所以她这个歌单其实我觉得在很多凤迷心中是一个遗憾，就好像没有完成这样子，再加上呢我妈呢是超级凤迷，
0: 哎呀，
1: 而且是那种很铁的那一种，
0: 是是是，
1: 他也是很有年少轻狂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他听他在讲，因为我从小就听我妈妈在讲凤姐，然后就呱呱厉害啊，然后一天到晚在播他歌，所以其实我对凤姐歌很熟，
0: 是，
1: 对，然后他的铁是铁到那种我们以前就是还只能坐火车的年代嘛，然后他就说他大概16、17岁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半夜或是一大早坐火车 然后上台北就是要看凤姐的什么签唱会啊，
0: 标准的追星族就
1: 对
0: 了啦。
1: 而且他不是标准，他是要极致，他要在最前面，
0: 哇，
1: 他要在摇滚区，所以他就是，而且他说有一次是红台梯，
0: 嗯，
1: 然后穿着雨衣在第一排，哦、我想说，天哪，我妈以前也很疯狂、欸，然后所以他当他知道有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他超兴奋，
0: 是，
1: 他就说、嗯、他就立马要点歌，他说你一定要唱哪首，你一定要唱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好好好，我会把它放进去歌单里面。
0: 好，究竟这一场心肝宝贝台湾歌谣曹雅文的个人演唱会，曹妈妈介入多少呢？我等一下再来拷问他一下。但是因为讲到凤姐哦，对于我们这个从事广播的媒体人来说，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指标。为什么呢？我们在孩提时代看到各种跟广播有关的文献，一定会提到所有的作业场女工都是在那个苦闷的日子当中，但是就着 Lazio
1: 对
0: 来听凤姐的歌声，以排遣他们的孤单寂寞，或找到一种娱乐。
1: 嗯，
0: 所以其实凤姐跟我们广播人关系是非常非常靠近的。那与此同时，我就决定要来回味一首，原来曹雅文有一些歌呢也是长得跟你所想象的台语歌曲早就已经不一样了。有一首歌你用了一种我觉得也是广播场景的那种杂利偶的声响，然后出现了一个创作、
1: 哦、
0: 这歌呢诶听起来好像是一首老歌，叫做往事
1: 只能回
0: 味。诶，可是各位朋友，我们今天不会播那个陈磊大哥的我们今天要播的是曹雅文所唱往事只能 回味，而且这个往事不是那个过往的事情，
1: 是
0: 一个男的
1: 蒙奇、
0: 欸、
1: 这个名、哦、对，这是吴雄老师非常厉害的，他很会使用所谓的双关，
0: 对对
1: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蒙奇这个女孩子就是从屏东来的一个女生的故事、
0: 嗯欸、你看都跟屏东有关系、
1: 啊啊、
0: 很奇特。
1: 对啊，
0: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那这里面因为就是有了那个你们是真的是设计那个有点广播的那个声音的感觉。
1: 对啊，以前不是那种村落、嗯、就是我家也是，我家在仁德嘛，然后有时候那个里长会广播、嗯、就是那个声音，就是来来来来到几里的囡仔吼，无走无去啊，你进来还是什么什么车去动掉，爱刷爱刷，就是那个里长广播会让我们觉得，就回到过去那个年代，就是我们以前要仰赖着那个里长要跟我们讲什么消息、嗯，然后我们才知道要干嘛这样子。对、嗯，
0: 太好了，回味一下。
1: 嗯，
0: 这是来自于雅文在自本专辑当中的这首《往事只能

0: 这是曹雅文所唱的《往事只能回味》。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跟雅文说，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歌的编曲了。
1: 嗯，
0: 那首先因为手风琴是我很喜欢的器乐，所以只要任何曲子有手风琴我都会无限的着迷。接下来哇，整个编曲的一个行径我觉得就是在进行一场故事，有一种音乐剧的氛围，然后中间又引用我们刚刚有说有那种广播的复古的声响，
1: 对，没错没错。
0: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味一下，因为这个歌的联合创作者就是知名的作词人伍雄老师，
1: 万磁王啊，万磁王。
0: 他为什么可以这个脑袋瓜里面长出这么多的故事？
1: 真的耶，我有时候跟他聊天呢会聊不完耶。他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一个活字典吗，就是他会知道好多好多故事。我相信他说他是真的有到屏东，然后去万丹这个地方，然后有去查资料，就是以这个崩起为故事出发点。然后你看屏东万丹那边就是有那个
0: 红豆，
1: 对，他就在那边吃红豆饼，然后就想到这段故事，然后就觉得太厉害了。而且他中间有很多就是跟老歌结合，跟往事干杯，就是另外一首国语歌，
0: 没错。
1: 然后你看往事又是崩起，对，然后跟往事干杯是一首国语老歌嘛，
0: 是，
1: 但是那个往事又把它改成崩起，
0: 对，好厉害哦，
1: 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有入围，他就是那一次是32届吧，对 对, 對，他有入围作词人，就是。
0: 我觉得
1: 给他得嘞，
0: 但是他其实得很多了啦，就是、
1: 啊也是啦，可能习惯了啦，啊、没关系，
0: 轮给别人一下，不然我也是担心说他家摆不下这样子。
1: 好的好的，也是也是，
0: 但是我觉得跟像伍雄老师这样的一个前辈合作，还有刚刚我们说整体的那个编曲的一个走向，我还是要再次跟大家说，我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听听曹雅文不同时期的作品。
1: 嗯，
0: 可能早期我们对雅文的认识，你是毕竟从歌唱比赛出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早期可能大家对于台语歌就有某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
1: 没错。
0: 但是其实曾几何时，你已经早就已经开出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花朵了，
1: 就是白目啊，
0: 也不要这样说。但是我们说一说，你要怎么样在那个，因为你还是要接很多的商演啊，
1: 对对对，
0: 你要怎么样在那个所谓符合大家对于台语歌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或是经典的一个印象，不要讲刻板好了，
1: 嗯，
0: 但是和你自己想要真的呈现你想要的一个样子，因为你也是活在当下且持续向前的音乐人，
1: 嗯，
0: 你怎么样去拿捏那些平衡？你会有觉得很哎呦的时候吗？还是觉得没关系，反正我就各场合，你就服务不同的场合，
1: 啊，对，我觉得其实这蛮好的，就什么样的场合唱什么样歌嘛，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自本是我跟乾隆家的合约结束之后，然后自己出来做第一张专辑，
0: 是，
1: 然后说啊很恐怖，压力很大，然后想说什么都要自己来，真的是很感谢前公司这样子帮我，想说原来自己来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很恐怖。然后那时候又是全创作专辑，就觉得当然会有很多人觉得说可能你这样子把台语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会不会有一些歌迷听还没习惯呢，就是风格整个大改变，可是这些歌已经创作其实躺在我的抽屉很久了，
0: 是，
1: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发表，
0: 嗯，
1: 然后现在没有人管我了，
0: 就更自在一些，
1: 自在了，自由自由，然后想说啊不然试看看好了啦，啊你有没有人喜欢，会不会有没有过，其实你没有试你怎么知道啦，
0: 没错，
1: 啊对啊，啊如果试一试真的不行就再说嘛。
0: 其实我是很谢谢雅文的一个尝试，那是第32届，等于说是5年前的，差不多5、6年前的一个作品，
1: 嗯，
0: 但其实这个音乐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这两年我们关心到好比说我们只就金曲奖入围的所谓母语类的歌好了，
1: 嗯，
0: 我想原住民音乐早就已经出现电音，这已经是个显学了，
1: 嗯，
0: 但是像这两年的客语歌还有台语歌曲真的都长得各式各样，
1: 对，
0: 就是其实雅文你也算是一个某种的先锋啦，你很早就在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
1: 对，
0: 语言只是你的一个媒介啦，嗯，
1: 就是好像我就先开启了这个台语 lo-fi 的这个风格，
0: 是，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后来就，现在也很多国语歌手也开始在唱台语歌，
0: 没错，
1: 然后风格也都很新颖，我觉得很不错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接受，多多接受各方不同的音乐风格，
0: 没错，
1: 我觉得很棒，欸，对啊，
0: 因为音乐人也一直在向前，我们不能够因为贪恋比歌唱比赛时候的曹雅文就规定他只能够 做那件事情。哎，其实有一些机会，我曾经看到可能雅文上了一些节目，你唱一些所谓的华语歌曲、国语歌曲，
1: 嗯，
0: 超好听的，超迷人，就是真的是你只要现场听曹雅文唱歌。我能够明白那种被圈粉的感觉，我现在讲起来都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好，我继续要让大家再起鸡皮疙瘩一下。我们接着要来回顾一下雅文在几年前所推出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啊。专辑名称叫做《小说》，专辑的同名歌曲同样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手风琴的乐声，但是后续会出现钢琴乐音还有弦乐交织在这当中，也是气质非常独特的所谓的台语歌。哎，雅文来跟我们回顾一下这首小说。
1: 这首歌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电影的剧场版，电影的，然后有电影感，所以有画面的，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也讲一段法文，就是觉得
0: 对、
1: 好像很适合在这个，你知道那个枫叶这样落下来、在那个法国还是南宋南法那边的那香榭大道微博这样那种感觉，然后一个很浪漫的情书的感觉，是小说嘛，所以我们那张专辑也把它做成一本书的样子。
0: 对、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曹俊宏老师，那时候曹俊宏老师制作的，然后他也是想要把这首歌做成像电影的感觉，所以其实篇幅蛮大的，因为加上石邦老师的词，然后曲是阿超老师，就是我们也是朋友这样，大家都好喜欢这首歌、但是啊真的很难唱呢，因为他那个音域太广了，
0: 没错，
1: 对，然后那个 bridge 的副歌又很精彩了、但是那时候录得很痛苦，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但是你会觉得哦，其实有时候歌就是这样子。你当你觉得想要让它呈现一个样貌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是竭尽全力。所以制作歌并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音乐人的作品。这样，
0: 我们听了，虽然刚刚雅文说是一个长达六分钟多的一点、这个歌曲，但其实我们一听也就过了。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回头再来听，回头再来听。尤其你刚刚讲，因为也是好久不见的阿超，他就是他那个弹钢琴，这人弹钢琴就觉得哇，帅哥帅哥，很有魅力，有没有？然后又加上弦乐的部分，这个，然后再加上你将来很有画面的歌词，我非常的喜欢。其实这一次大家前进到雅文的《心肝宝贝》台湾歌谣演唱会，这个音乐的编制也是相当了不起。好，我们先听歌，待会再回来介绍。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金曲歌后曹雅文小姐。
1: Hello， 大家好，耶耶耶，
0: 很开心。雅文，在这一年，其实你的音乐活动是非常丰厚的吧？
1: 嗯，
0: 那从我们上一位碰面是为了要介绍大玩乐家，
1: 大玩乐家的
0: 大玩乐家跟高雄市立交响乐团。
1: 是台。
0: 台湾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1: 对对，国立台湾交响，没错没错，
0: 跟这个简文斌老师
1: 是的
0: 这个带领之下，
1: 嗯，
0: 那场应该唱的很愉快吧？
1: 哦，哇，很痛苦，
0: 很痛苦，我们听得很愉快，
1: 不是啊，
0: 我就觉得
1: 你们的快乐都建筑在我们痛苦上
0: 呀，对不起，我知道。
1: 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致敬陈志远老师的作品，
0: 对对，
1: 然后就加上管弦乐一起嘛，然后是整个是大改特改，大重新编曲，然后已经编曲已经改到我说，那时候我在播音档，我说这是什么歌，听不出来这是什么歌，然后我还在看说我是不是有点错，我在看那个字，然后我没有点错啊，然后真的是到后面可能有某几个小节听到是这首歌的一些和弦，我才知道说原来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跟大家说就是很像开盲盒啦，
0: 对
1: 对
0: 对，
1: 你看当下可能这首歌你明明就很熟悉哦，跟着感觉走啊，永远不回头这种的，一定大家都会唱，可是你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歌，
0: 对，
1: 你是在后面有一段才会说哦，原来这样子，
0: 是
1: 很有趣，很有趣，
0: 是
1: 嗯，
0: 其实要花一些时间去适应，
1: 嗯，
0: 但是这也是见证你歌唱实力。哇，我觉得你本来就很上一层楼，这样该怎么样登峰造极吗？
1: 太多
0: 对，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就说我们身为乐迷或者身为听众，就是一种自私的享受了哈。
1: 不会了，但谢谢你们，是痛并快乐着，
0: 痛并快乐着。
1: 呀呀呀！
0: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这个周末你会在恒春文化中心剧场馆的表演厅进行你的专场音乐会，这次的演唱会是《心肝宝贝》台湾歌谣。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当然心肝宝贝大家会想到有凤飞飞凤姐的歌，
1: 对，
0: 那当然也少不了有雅文你自己的歌，但是我们就关注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像刚回顾的小说，你跟这个弦乐之间的交织，
1: 嗯，
0: 我觉得很 match， 那气质很合，
1: 这首歌会唱哦，
0: 这首歌会唱，
1: 因为有
0: 那现场不就很难吗？
1: 我现场那我反正我歌唱好就好了。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攻，老师他们有自己的功课啊。
0: 是。那雅文来跟我们说一下，这次演唱会的音乐编制好像非常的丰富啊。
1: 就是李希韵老师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第一次合，也不算第一次合作，就是还有一成老师，对，他是音乐总监，
0: 嗯，
1: 然后加上就是管弦乐跟我们自己的 four band 的乐团，所以是两个一起。
0: 不同性格的都融合这块，
1: 人很多，
0: 人很多，
1: 然后，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今天在曲目上面会很丰富，
0: 是的，
1: 就是会做好做满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会，会以那个凤姐她在离开之前这个台湾歌谣演唱会的歌单上面去做选择，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当然也会顾及到就是有长辈歌迷嘛，也有年轻的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在一些台湾民谣上面做一点小改编，
0: 是的是的，
1: 对，你会觉得啊老少咸宜，我就四个字好不好？
0: 是好，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其实这场音乐会的缘起之一，就是因为雅文在过去这一年参与了春城小唱恒春民谣的这个专辑的录音工作，
1: 嗯，
0: 所以有机会到恒春去做一些分享，就遇到了当地的好朋友，大家就说来吧
1: 对，
0: 来唱歌吧，然后但要唱什么呢，大家就想起了其实凤飞飞在离开前，
1: 嗯，
0: 曾经要在当地进行演唱会，
1: 是，
0: 可是他就这么样的一个离开人世，
1: 嗯，
0: 让许多的凤迷相当的不舍，那当时我想都是各种的因缘际会，当雅文知道自己有机会要来做这场演唱会的时候，有一半的曲目的确就是以凤姐的歌为主，
1: 对，
0: 然后他回家禀报母亲大人，母亲大人应该是说这一场没有赚钱你也是要给我去唱，啊，
1: 我相信可能会这样子讲哦对
0: 好，因为这个曹妈妈是标准的凤迷啦，
1: 嗯，
0: 那你刚刚就有说妈妈很可爱，就说什么歌什么歌要唱，
1: 对，
0: 其实你在
1: 大点歌，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其实是很美的一个母女的交流的时刻，欸，因为可能你也不知道妈妈曾经这么疯狂过吧，对不对？她当你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她跟你讲她曾经怎么样追凤飞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印象的？
1: 有，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我 在那个刚出道没多久的第一份薪水，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买了凤姐演唱会的票。那时候因为她刚好在我们台南的成功大学体育馆办演唱会，
0: 哇，
1: 然后我就想到我妈妈其实可能结婚生小孩之后就也不可能跟人家这样去追星，所以我就觉得她应该也一定会很想去，刚好在台南，所以我就去买了，我还记得是3500块，
0: 哇，
1: 十几年前这样，
0: 对 对，
1: 然后就买了一张，买两张票，然后我就带他一起去看，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妈露出那种神情，就是
0: 少女，对不对？
1: 在那边少女那种，因为她我妈不是那种耶耶那种，就是很嗨那种歌迷，她是会这样子，就是小拍手，然后就是一些眼睛闪闪发光那种，然后我就是看到我妈的表情就。太有趣了，就是我知道凤姐在我妈心中，或是在很多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0: 对，
1: 所以这是其实要唱她的歌，
0: 对，会不会有点压力？吼，
1: 压力好大。
0: 对，而且一直到现在，对，还是很多人在模仿凤飞飞，
1: 哦，模仿不来啊。
0: 对，所以我还是要问，因为雅文，你毕竟就是一个大家已经也熟悉的一个嗓音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虽然要向经典致敬，但是也要唱出自己的味道哈，就又要去做一些拿捏了。
1: 对对对，就是会去做功课，然后去看哦，凤姐她其实有一些转音是蛮特别，是有她个人的风格。像像在六月的时候，我也有参加了那个邓丽君的经典回声演唱会，那也是致敬邓丽君小姐，就是都是巨星。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觉得模仿不可能，因为她就是一个传奇的凤姐啊，邓丽君小姐一样都是，所以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唱出自己的风格，然后同时把自己心中对他们的敬重唱出来。
0: 是是是，
1: 我那时候我就看了好多凤姐的演唱会的片段，然后迷人呢、欸，然后那个
0: 帅气，
1: 帅气又美又帅、对，然后觉得你就觉得他唱歌的当下真的是在发光，对，
0: 先如果讲个人情感，当曹雅文知道妈妈也是凤迷的时候，当时你刚刚回想起起初赚了一点钱，
1: 对，
0: 然后带妈妈去坐在那摇滚区看凤姐唱歌，
1: 嗯。
0: 就其实你会很感叹，其实每个妈妈都曾经是少女过，
1: 是的，
0: 她只是后来到了不同人生阶段，她必须要有所谓妈妈的样子。
1: 那
0: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
1: 对啊，
0: 我觉得音乐就是可以唤醒那个小孩的一个事情。那后来你接下来这次演唱会的一个任务，那当然要你说你也做了一些功课，去发现凤姐唱歌有一些很独特的声音的特质，但也要用你自己所擅长的方式给表达出来。但是我们说到选歌好了，凤姐今年的歌那可能可以唱一个礼拜都唱不完，
1: 根本就选不完。我们那时候在选歌选很难，
0: 这是抽签吧，
1: 很难选啦，那唱太多太经典的歌曲了。 对啊，然后后来就想说还是以他那一天那时候演唱会的歌单为主，
0: 是
1: 就是去挑选这样子。
0: 而且其实凤姐也是一个多声道的歌唱家，其实像你前些日子致敬邓丽君也是，
1: 对对对，
0: 尤其他们早年唱那个英文歌，都是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学英文就是靠这些歌星的
1: 先唱歌来学，
0: 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扮演着一些教学的功能嘛。好，不过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毕竟这次的标题叫做心肝宝贝，
1: 对，
0: 你要怎么样用你的心情来介绍心肝宝贝的这首歌，因为它是一个妈妈的心情嘛。你怎么解读这个作品？
1: 我觉得那时候他们主办单位然后先选了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好棒，因为自我心肝宝贝，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心肝宝贝啊，所以我妈妈也是我的心肝宝贝，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物太棒了。因为那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在选时间的时候，就是场馆的时间，原本我们是要选在六月底的，因为刚好是我妈生日
0: 啊。
1: 而且很好笑的是，李希允的妈妈跟我妈妈同一天生日，
0: 怎么有这种事情？
1: 我真的觉得太傻眼，
0: 那我怎么会这样？情人节
1: 不可能
0: 是啊，对，
1: 太夸张了。然后说，那你就是两个妈妈要手牵手来看演唱会啊？那就很可惜，对啊，就很可惜，就是时间不行，就是场馆时间不行，所以我们就只好延到七月。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这个东西送给我妈当个生日礼物，因为她已经先点了两首歌，她说你一定要给我唱这两首歌，一定要唱。
0: 所以有心肝宝贝还有什么？
1: 松林的低语
0: OK OK
1: 对，还有枫叶情
0: 哦，枫叶情
1: 对，就是非常这两首歌我也是好很经典啦
0: OK
1: 然后说、这些实在是太有趣太妙了，然后我又忽然间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参加明日之星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第一个过关的关主，
0: 对 对，
1: 然后说瓜哥帮我取了个绰号叫做百万宝贝，
0: 百万宝贝，
1: 对，又是宝贝，都是宝贝这样子、太好了，我就是心肝宝贝演唱会了，就是这个主题了，
0: 是是是，
1: 对啊，
0: 百万宝贝要唱心肝宝贝哦，各位朋友
1: 带着你的心肝宝贝一起来听心肝宝贝演唱会，
0: 一起来听歌。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凤飞飞非常经典的作品《心肝宝贝》。

0: 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我希望我可以不畏风雨的前往到恒春文化中心剧场馆表演厅，在这个周末可以和所有好朋友们一块来享受曹雅文的歌声。刚刚听到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雅文在7月11号礼拜六晚间以及礼拜天的下午就要来进行心肝宝贝台湾歌谣演唱会。当然我们现在是诚心的祈祷，希望这个台风不要太张狂，
1: 拜托啦，
0: 真的好不好？
1: 嘿啦，
0: 就你就默默过去就好 ，OK？
1: 对对对，就点点嘛鬼了，
0: 对对对，
1: 对啦对啦，
0: 只有音乐可以大声一点。
1: 哦、谢谢哦，谢谢。
0: 今天很开心跟雅文来聊天，雅文最近我就说他今年真的很忙碌，但是这个忙对我们就是你很辛苦，但我们好快乐，就是我可以多听一点新的东西。哎，据闻接下来有一些新的活动发展，我们趁机和大家先来预告一下。
1: 嗯，对，就是我们在八月的时候会有全新的单曲推出，然后是国语的。
0: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最近也参与了很多电视影集还有电影的主题曲。
0: 嗯，
1: 然后也是其中有一个是再见1987，它是公视台有台会在8月30号正式正式播出，然后我也参与了其中的主题曲。
0: 是 是, 是，
1: 对，而且是跟韩国歌手一起，
0: 哎呀，
1: 所以有韩文
0: 呀。现在一定都是
1: 阿牛谁有啊？对对，就是当中就 也去学了一些韩文，然后想说还去问了会韩文的朋友，然后想说请他来帮我听看看我这样子唱到底有没有标准，因为文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很资深的韩国歌手。
0: 嗯嗯，
1: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0: 哇，
1: 然后听说他可能8月就会来台湾宣传。
0: 哇，
1: 到时候我们就是会带他去吃火锅之类的。
0: 太棒了。嗯，
1: 对对对，很快乐。
0: 嗯，
1: 然后所以很多活动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多多上我的粉丝专页去去看，我会随时放一些我很有趣的日常。
0: 是的是的，
1: 对，可能有点小喝酒啊，或是练团的日常啊，或是有一些就是很爱跳舞的日常啊，就是很高追的啦，就是很快乐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的
0: follow 起来。
1: 对， follow 起来。对对对。
0: 那想要知道这几天恒春的状况吗？请你 follow 一下。
1: 请你大家帮我们集气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希望可以让这个演唱会顺利进行。
0: 没错，因为我想真的每一次的、所有的表演都是背后工作人员他们花了不只是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做各种的规划的。
1: 我昨天才听到立成老师、就是我们的音乐总监、他讲了一个让我觉得好心酸，他跟我说
0: 是
1: 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睡觉他已经为了我们这段演唱会的编曲已经编到不知道去哪里了，就是重新又修又改又编又重弄，然后听到我们要改什么什么然后要回去弄、他每天说我今天到底可以几点睡觉呢，可以几点睡觉呢？
0: 老师加油，老师加油，
1: 老师加油，我们先喝先干好不好，
0: 这个周末哈、我们就可以聆听到这美好的成果了。
1: 是，
0: 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曹雅文啊，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个人专场的演唱会，心肝宝贝台湾歌谣演唱会，这个周末在恒春文化中心剧场馆表演厅登场，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都可以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做查询。那当然因为不论是雅文自己的歌非常多样化，这次终于要让你的一些歌具体的发生在舞台之上了，因为有一些歌还真的要有那个编制才能够来做呈现呢，所以这次的乐团高手们也要齐聚于一堂。那当然很多凤迷很期待的凤姐的经典好歌雅文会怎么样来诠释呢，大家好好来享受一下。今天最后我们要来听一首，其实凤姐唱的当然有很多的是这个所谓的华语歌，
1: 对，
0: 那我刚刚也说雅文唱华语歌超好听的，所以我说不要用那个语言来限制一个 歌手歌路的发展、接下来他是要去 K-POP 的市场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K-POP 、最后的一首歌雅文你要怎么诠释这首想要跟你飞啊、这一次也是歌单之一耶，
1: 对对对、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是陈国华、老师写的、然后他应该是凤姐离世前的最后一个作品、我记得好像是、然后他是在讲他思念他比他还先离开的丈夫嘛，他的先生，所以哇光看那个 MV 就觉得
0: 很哭哭了，
1: 很感动，然后觉得 好心疼哦、但是这首歌非唱不可、因为我妈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他又是算是比较后期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其实也都很喜欢这首歌，
0: 是，
1: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就是 尾段会放这首歌、会唱这首歌这样，
0: 非常期待能够在现场听到 这段想要跟你飞。今天我们就先来听凤姐唱的版本吧，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跟雅文来聊天，期待你新作品的出现，有单曲哦，今年请大家可以 follow 起来，我们下一回在录音室再见，谢谢雅文的分享，
1: 谢谢。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5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蓝心，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ogle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活动广播电台播出。你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来播放的是来自于 Apple Music 以及 Martin Smith 还有 Paul Mike Brewer 一同的新鲜编曲诗歌《Love of My Life》。而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带来的是 Apple Music 他们所带来的敬拜。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敬拜主理 Alex Archibald， 他其实非常的年轻哦，他是从圣经雅歌来参与在该所教会的。其实他自己的父母从小就是在教会是敬拜主理，

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已经很小的时候他就说，但到了他高中的时候，他自己人生来到了一个转捩点，他决心要将声音献上给主来使用，也因此我们今天听见他许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也在这一段期间呢，他就与三所教会有很多的合作，在这里面他创作了许多的诗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带来这一位非常年轻，而且他也非常的有热情，在这其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 Great Thing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 Bethel Music 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位非常年轻的福音歌手 Aubrey Archibald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敬拜主领，他其实同时也是诗歌音乐创作者哦。他从四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里面用音乐来侍奉主，九岁的时候呢，他就参与在教会的敬拜团当中哦。那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参加了流行音乐的一些唱片的配唱合作，然后也参与在录音，更一同的来巡回。那14岁的时候呢，他参与在非常有名的阿卡佩拉团体 Pentatonic 他的一个少年的阿卡佩拉团哦，也就是 Aca Pop Kids 在这当中来演出哦。那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将他的声音献给神来服侍主，也因此呢，他就开始预备他自己，然后也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伯特利的超自然学校，在那里有3年的学习哦。那一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在2026年正式的就加入了 Bethel Music 的过程。那其实刚刚讲到了他非常早其实就开始了他音乐的训练之路，一直到16岁的时候其实他进入了主流音乐市场，那他就参与了许多的这些巡回，然后也加入了在这个美国达人秀，也参与了这个阿卡佩拉的团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经验的累积呢，大家就觉得哇，他应该就是会出道哦。可是在16岁的时候，虽然他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跟着父母，但是在16岁的那个年纪，他深刻的被耶稣给摸着，于是他被呼召哦，希望自己真的能够将他的这些恩赐就是来服侍主，而不是只是走向世界的音乐，所以他就开始来预备自己是能够在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有更多的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所带来的这些敬拜的音乐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 Feet of Jesus。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2: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1: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 Bethel Music非常年轻的一位敬拜主领 Avery Archiba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女生，从小就展露非常厉害的歌喉以及音乐的天分，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侍奉哦，也因此呢被许多的人发现，哇，这一位女孩非常的会唱歌，而她也开始参与了在选秀的节目，以及参与了非常知名的阿卡贝拉团体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团。那在这个当中其实就有非常多演出的机会哦，甚至于他就是全美国巡回演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他好像就真的是走上了专业的音乐人之路哦。但是在他16岁的那一年，生命再度的被耶稣触摸，他下了一个决定，希望将他的声音就是给神来大大的使用，所以他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祭司，能够用诗歌音乐，用创作，用敬拜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他开始不只是专业能力的培训哦，更多在灵命上面呢，他就去加入了学校，在三年的课程当中完成了学习，而也在今年度他就加入了 Bethel Music 的团队当中哦。在团队里面呢，他也在今年发行了他新的单曲，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跟大家来分享的诗歌。而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位非常年轻的福音歌手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The Wonderful Blood。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Basel Music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专辑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同时他也是敬拜主领 Albrey Alkebec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他现在仍然相当的年轻哦，因为他2004年出生的，而他从四岁开始就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用歌唱来服侍主。九岁的时候就加入敬拜团来侍奉哦。那当然，其实在早期呢，他也在不管是美国达人选秀节目，以及他参与在这个阿卡佩拉的团队，都累积了他舞台的经验以及音乐的专业哦。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因着被神触摸，他决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更多的侍奉他，于是加入了 Basel 教会的课程哦，为期三年的学习。而今年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单曲 He Has Done Great Things。 那在这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而他也即将在今年的七月在这个 Worship School 跟许多的人，像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Carrie Job 跟 Jenna Johnson， 好，许多的这一些福音乐前辈们一同的来侍奉，一同的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他的诗歌音乐分享 I Will Exalt。

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 Albury Archibaker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希望你会喜欢。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Oh the Cross，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7，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Pergolesi 他是1710-1736，只有26岁人生，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的小提琴家、管风琴家，也是作曲家。他早年在拿破里学音乐，念耶稣基督音乐院，主修小提琴跟声乐，后来以写作喜歌剧著称。Pergolesi 他由于罹患肺结核而英年早逝，但是由于留下一首伟大的圣乐《悲伤圣母》，让他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作曲的缘由是这样子：在1731-1732之间啊，拿破里常常发生地震，所以他们就选择能够保护人民免于地震灾难的圣徒艾米迪欧当作守护神。1732年12月31号，他们呢就为这位守护神啊举办了庆典，特别请 Pergolesi 谱曲。 Pergolesi 那一年他22岁，他谱曲的时候采用当时所流行的简短弥撒的形式，也就是说只写了慈悲经跟荣耀颂两个乐章。那全曲呢是由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还有女低音，再搭配双合唱团、双管弦乐团跟数字低音联合演出。全曲啊可以说是写的情感洋溢，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Claudio Abbado 指挥莫扎特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Claudio Abbado 指挥莫扎特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这是为能够保护人民免于地震灾难的圣徒艾米迪欧所写的圣乐，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E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7。巴赫为键盘乐器所写的六首法国组曲，是1722年他37岁那一年第一次出现在他第二任太太安娜·马达雷娜的音乐教本之上，所以学术界推测应该是写于他担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的时候。各个曲子啊，虽然采用舞曲的形式，其实呢，本质上是绝对音乐，用来取悦演奏家还有细心的聆听者，同时呢，也可以当作学生的教材，迷人、自由，还有生气蓬勃是他们的共同特色。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的第六号法国组曲，一共有八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植根于左手反复渗透小型音乐动机的阿勒曼舞曲，第二乐章是快速而不止息的库朗舞曲，第三乐章是宽广华丽亮感丰富的萨拉邦舞曲，第四乐章是进行曲音型还有嬉戏稠密乐句啊交替出现的加和舞曲，第五乐章是 Gypsy 风味的波兰舞曲，第六乐章是女性化客厅格局的小步舞曲，第七乐章是活力充沛的布雷舞曲，第八乐章则是类似长动曲的基格舞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钢琴大师 Marie Praia 普莱亚单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E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7。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钢琴大师 Marie Praia 所单纲演出的巴赫一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7。今天这位钢琴家 Marie Praia 普莱亚，他今年74岁，来自美国的纽约，早年是念曼尼斯音乐院，追随波兰著名钢琴家阿瑟·巴沈教授，后来他也追随过百岁人瑞钢琴大师霍修斯基。1972年普莱亚25岁的时候赢得了英国里兹钢琴大赛的金牌，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明星钢琴家，然后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一般来说，普莱亚的演奏啊，是以半透明多面光影的纤细音质、抒情自然的分句，还有敏锐的音乐性最为脍炙人口。他2007年成为剑桥耶稣学院的荣誉院士，2009年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音乐中心的主席，2012年又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钢琴家。大师 Marie Praia 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还举办过大师的讲座，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由鼓手啊，由鼓手来领军，来担任乐团领班，然后带领的乐队所制作的专辑哦。那每一个乐手都有可能当作乐队领班。我举个例子，你今天看到的乐团可能里面有 bass 钢琴、鼓手 saxophone 之类的不同的乐器 guitar 好，但是如果今天是这张专辑一样是这五个人，但是是挂鼓手的名字当作领班，表示说这张专辑当中在鼓的方面，好比说节奏的律动或者鼓的 solo 上面有多了一些设计跟规划。同样这五个人但是以钢琴的名字来发行，也表示说这张专辑就要让这个钢琴手大显身手。好，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听的一些专辑或者一些乐团，它名称当中就是以鼓手当作领班的，表示说第一个这个鼓手非常有 leadership， 很有领导力，很有人气哦，可能挂他的名字可以票房比较高，表示他真的很厉害，对吧？不管在表演方面或在音乐制作上面，甚至在作曲上面都有他厉害的地方。那加上我们在听到这些鼓手的专辑，可能就有机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节奏跟在鼓上面的巧思。他如果今天打一个很固定的节奏跟大多数的歌一样，那就没有必要挂鼓手的名字嘛，对不对？所以他肯定在我们在听这些鼓手专辑的时候就可以注意，这张专辑当中这个鼓手他用了什么特殊的节奏，甚至他展现出什么样特殊在节奏上的技巧。我们来听的第一个鼓手是一个我本来不认识他，我是多年前有一次在这个加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爵士的、表演的这个算圣地啊，叫 Yoshi's啊，他是在加州这个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这个地方，然后他是一个日本料理餐厅啊，你吃完寿司之后听爵士乐啊，非常非常棒的场地，而且这个场地当中的这个音响效果非常好啊。那我在这边听到了这位鼓手带着他的大乐队表演，哇！我当时其实本来不认识他，但看到有大乐队的这个节目的宣传的时候，刚好有空，我就赶快开车，哇！离我当时在旧金山住的地方差一个小时哦，我开一个小时去看他表演哦。一看之后，哇，惊为天人，赶快买了专辑哦。这位鼓手他是白人，他叫做Tommy Eagle I G O E。Eagle 或 Eagle 我不太确定哦 ，Tommy Eagle 啊 ，Eagle， 然后他在跟这个，后来才买专辑才发现，他跟纽约的Berlin 非常有名的一个表演场地鸟地方也有合作，然后他在那边有一个他自己专属的大乐队就叫做 Tommy Eagle and the Berlin Big Band， 然后他们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叫 Eleven， 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这个曲叫做 New Ground。

Yeah， 果然是以鼓手当领班的这种演出啊，你看到这个第一个是鼓的部分录的非常非常清楚啊，节奏感非常非常的强啊，带有点拉丁的色彩，而且整个音乐的动态非常大啊。而且其实鼓手跟 Big Band 合作，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就其来有自哦，因为你看 Big Band 里头有十几个乐管乐手，不同的乐器哦，可鼓手就一个人，但他一个人要顶得住跟这十几个管乐器哦，铜管木管乐器去拼哦，所以通常 Big Band 通常也是鼓手的一种梦团，是一个最高境界哦，就对鼓手来说是能够展现他的这个能量也好啊，这个动力也好啊，他在一个底下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乐团撑起来哦，然后在这个管乐器很大声的吹奏底下，他也可以尽情的打哦，展现他的 power 哦，所以真的很精彩。你刚刚听到这是 Tommy Eagle 啊，这位非常棒的鼓手跟 The Berlin Big Band 纽约的 Berlin Big Band 合作的曲子啊，叫 New Ground。 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他们这张合作的专辑，专辑名称叫 Eleven。 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啊，这首曲就不太一样风格，刚才就有点拉丁嘛，这又不太一样的感觉。这个首曲子是所谓 Hubbub 啊，号这个应试咆哮时期非常有名的名曲啊，曲子叫 Morning。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精彩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鼓手、哦、Steve Gadd、哦、带着他的乐团所演出的一首爵士老歌，叫《Love for Sale》哦。好、哦，刚刚的小号吹得非常非常好啊、哦。不过我们主要来听的是鼓手啊 ，Steve Gadd 是一位白人的鼓手啊，他在这个乐坛中这个知名度非常非常高啊，他算是以某种程度来说造王者啊，因为他帮很多很多的人打鼓啊，然后在后面。哇，帮助了，成就了，真的是成千上百张就是经典的专辑，而且成千上百个非常棒的爵士大师啊，都是因为他的鼓在后面能够撑得住，能够跟得上，然后所以才前面的一首才能够自在的即兴演奏啊，所以他算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啊，他参与过的录音绝对是超过千张专辑的这种啊。那这两年他开始也有他自己，他年纪蛮大了啊，可是他开始有他自己的乐队，然后我最近其实常常在听他的专辑，特别在旅行的时候听到他现在整个人荡下来，就不再追求那种很极限的展现技巧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已经无招胜有招了啊，不再需要证明说我很厉害，我要打很快，不到那个年纪了，已经过了、也不需要了，所以他反而开始回来一些很让我觉得在鼓上面却听起来很有旋律线条的那种的演奏，真的很精彩哦。Steve Gadd、G-A-D-D，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多听听他的音乐，甚至有机会看到现场绝对不要错过、哦、我们下面来听另外一位，这是有黑人的鼓手、他叫做 Jack DeJohnette， 然后这个 DeJohnette 也是另外一位成王者、从这个甚至从江阔泉那时候开始，他就跟很多很多的大师合作，然后帮助很多很多，成就了很多不同风格在爵士当中很多比较极限的那种专辑、最后都是因为有他的鼓可以跟得上、而且这位 Jack DeJohnette 他不只是会打鼓、他甚至钢琴也弹得非常好，他有一次来台湾演出的时候，一个钢琴的三重奏、他是当值的鼓手、演到一半在国家音乐厅、演到一半他突然让鼓手下台，他跑去弹钢琴，哇，吓一跳，哇，我当时第一次，这辈子第一次有感觉，同一台三角钢琴啊，在这个国家音乐厅的舞台上，然后本来是由原来的钢琴手弹是一个音色，换 Jack DeJohnette 来弹，完全不同音色，好神奇哦，就连钢琴我都会觉得，哇，怎么听起来不一样啊？一个比较冷，一个比较温暖，一个比较亮，一个比较暗，很神奇哦，非常非常神奇哦。哦，当时我就对这位鼓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哦，就是他对和弦对。旋律的掌握都很好，但他却选择以打鼓作为他的角色，所以他在打鼓的时候不是负责节拍器，不是把拍子打出来、像我今天还有学生在问我说，诶，这个爵士的鼓手到底要怎么看、因为爵士的鼓手不像我们一般的舞曲或者流行歌当中，他是固定的咚哒咚咚哒，他打一样的从头打到尾、只要负责保持律动跟节奏而已，不是，在爵士乐鼓手他除了拍子之外，其实他什么都要顾，他可能跟乐手中间有互动，他可能要制造高潮，负责音乐的大声小声，然后他甚至还要有时候也不见得要负责节奏，他要负责别的东西、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神奇、每一个鼓手都有他自己的角色。 你说像萨斯风可能中间叫即兴演奏，那其实鼓手严格来说可以说他从头到尾都在即兴演奏，因为没有人规定他要打什么、只要让你觉得好听就好了哦，所以当然每一个人的好听又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方式、所以真的很特别。我们就来听这个 Jack DeJohnette 他自己的专辑、我们来听这张专辑是由他的乐团、这个乐团很特别，他的名称叫 The Jack DeJohnette Complex、那就是里面有非常多人的组合、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Minor Image。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其实能量很高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由一个来自巴拿马的鼓手，在美国发展非常厉害的一位黑人鼓手啊，他叫做 Billy Cobham 啊 ，Cobham 啊。那他跟他乐团所演奏一首这种 fusion 的曲目啊，带点 jazz rock 的感觉，叫 Stratus 啊。那这个曲子，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曲子啊，是我在加入这个 JEG Jazz Band 之后啊，经由我们的团长啊，这个林正儒老师介绍，哇，我才知道这个曲子，然后来认识了这些鼓手啊。你刚听到他在这个里面做的表现很厉害哦，在同样的 baseline 底下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那鼓手在后面的这种不同的变化跟狂飙，非常能量非常高，很厉害的鼓手啊 ，Billy Cobham。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白人的鼓手啊，那这位鼓手呢，他基本上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强迫症的鼓手啊，他非常追求精准跟非常，反正技巧非常厉害啊！就是我上过他的讲座，他要来台湾讲课，因为他代言了一些品牌，然后乐器公司就把他请到台湾来办讲座。然后我当时去他讲座，觉得这个人哇，超强迫症的哦！他讲一个，光是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只是打他。光是这样子，他就这么简单的打这个一个小鼓，他就可以解释说每一个小细节，从鼓棒的握法、拿法、手的动作，他怎么思考的。哇，难怪变成这么厉害的鼓手啊！那我们来听，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Dave Weckl 啊 ，Dave Weckl， 很特别的姓啊 ，Weckl。然后他也是 Chicoria 常年使用的非常多棒的鼓手啊。Chicoria 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团，一个叫做 Electric Band， 跟另外一个叫 Acoustic Band， 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团，但这两个团的鼓手都是这位 Dave Weckl 啊。那你看，能够被这个 Chicoria 这么厉害的钢琴大师哦指定的鼓手啊，所以你看他有多厉害哦。那我们就来听他带着他自己的团哦，他不是跟着 Chicoria， 而是他带着他自己的团，甚至他自己的创作发表的专辑的感觉，怎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子是由 Dave Weckl Band 啊所演奏的哦，这张最后曲子叫做 Brazilian Loop 啊，就你可以光是前面这个 Brazilian 就可以听到它有这个巴西的感觉啊，他把 Brazil 啊这个字跟后面的 Loop 啊 L U B A 两个字合起来变成 Brazil Loop 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哇，非常精彩哦！你看这个整个的歌的律动啊，带一点拉丁，带一点 funk， 带一点 fusion 的感觉，非常非常厉害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Dave Waco Band 啊，这位鼓手带着他自己的乐团啊，在他个人专辑里面的曲子啊，叫 Brazil Loop 啊。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都已经曲子都已经长达九分钟了，他还没打完哦，还是后面是慢慢把它飞到，所以在录音室里头不知道玩多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鼓手哦，他非常热爱音乐哦，他曾经来台湾的演出，就前两三年吧，我们也记得两年多前吧，好、哦、来到大河岸演出啊，这非常感谢，又是感谢林振如啊，这河岸留言的老板啊，把他请来哦，那。然后我还因为这个就我是他团员嘛，所以我就偷偷溜进去去看他们在商切个排练的话，这个不公开的地方被我就赚到了，我就听到排练，哇，这个鼓手就接近强迫症哦，哦，他就哇台上台下他一定要自己坚持，他要怎么调音，这个要麦克风大一点，这个小一点，这个多五个 dB， 然后那个的什么20赫兹要减一点，那个300赫兹加一点，哇，非常非常要求，哦，就是。他已经在全世界巡演了，你可以想他，我其实等一下看得蛮感动啊，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到处在演出，到处在表演，常常会觉得说就是差不多就好了了，毕竟每一个场地这个本来的条件就不一样，有多少会有时候声音不同啊，没关系了，因为这个场地可能今天的现场空间的形状不同或器材的不同声音不一样，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们就把我们自己部分顾好就好了。可是可以感觉到对这位 Dave Waco 他对音乐的追求非常非常高，就算到了不同的空间，而且就是一场一个晚上的小表演来到台湾，他也要调整到每一个环节都符合他的要求啊，那你可以这样坚持几十年，然后他也年纪蛮大咯，哦，我觉得那个热情在底下看到，我真的觉得哇非常非常值得学习哦，哦，整个上节课时间非常长哦，几乎都不要吃来不及吃饭了，都要观众都要进场了，他还在调音哦，然后就一直演到观众都开心了，演完了他才好好吃顿饭，哇，真是不容易哦！你可以想象他一年这样几百场，那绝对台湾的演出绝对不是他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大的场地，他都能够这么精致的这个要求这么高的演出哦。

0: 那你可以想象他在其他地方他大概都是这样子吧。哇，真的这个职人的精神很让我们佩服哦。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听很多不同的鼓手，从早期的到现在的，从白的到黑的。我们最后来听一个亚洲的鼓手啊，这位算很年轻的鼓手啊，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啊，小我好几十岁哦，他现在才30岁了没有？他叫板东会啊，这个板是土字边的板，土字边的板，然后东方的东，智慧的慧啊，板东会啊 ，Satoshi Bando 啊，那。他这两年非常非常活跃啊，在这个他目前是这个日本老团哦，最老的融合爵士乐团这个 T Square 啊，这个乐团的鼓手。他这么年轻哦，啊，是因为这个鼓手已经换了很，这个乐团已经换了好多鼓手，很多鼓手都退休了或者是单飞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公开的 audition 啊，就要征求新的鼓手。到据说啊，当时这位板东会来的时候就20出头，20、23还是什么之类的哦。然后来的时候呢，他竟然能够把过去这个 T Square 过去30几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从头打到尾，而且不用看谱都背起来了。哇，他在当下他就入选，哦，来，你就是以后就是 T Square 了。那这位小鼓手呢，不只是鼓打得好，哦，这个把 T Square 打得这个如火澄清啊，宛如自己的作品一样。他甚至他还可以创作，他还可以弹点贝斯什么之类的，非常非常厉害啊，哦！所以他后来有个人的专辑，我们来听他的个人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Step by Step。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秀文 ，Good night。
1: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2: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Everybody's supposed to be quiet.
1: No, we go, Miles.
2: All right.

0: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八章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当我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时，我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律法与恩典的特殊关系。有一位公路警察正在开罚单，这提醒我有人正在执法。但是当开入车阵的时候，我会需要恩典，因为几乎每一部车都超速，但却没有见到这些超速的车辆被拦下开罚单。这使我联想到，当我们违反上帝的诫命而该受处罚的时候，上帝却始终以怜悯来对待我们。要遵守全部的交通规则或许有可能，但是在人类的发展中有一项律法，上帝公义的律法，却是全人类都犯了的。然而当我们将自己全然信靠，而且相信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时候，上帝就仁慈地取消我们违反他律法的事情，然后他就在我们与他及律法之间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关系。上帝更赐下圣灵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他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去顺服基督，因此律法的义才得以在我们身上完成。想想看，这圣洁的上帝是讲求公义的，但他也给我们一条路来达成。上帝的律法指出人有需要，但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满足这个需要。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

0: 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雅歌书五章六节，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亲爱的朋友，神常常喜欢在赐给我们信心之后，用迟延的方法来试炼我们的信心。他常常容忍他的仆人们大声呼喊着，却不回答他们。他们推着门，门却依然丝毫不动，好像门键上长满了锈一样。他们常常像耶利米一样的哀嚎说，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许多信徒都曾经持久不变地耐心等候着，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答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祷告不够迫切，也不是他们祷告不蒙悦纳，而是神喜欢这样。神是天地的主，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赐恩给我们。如果他喜欢让我们忍耐经过试炼，为什么不可以呢？没有一个祷告会虚耗，我们的祷告神从来不会不答应或者不注意。有许多事情我们以为被神拒绝了，其实只是迟延罢了。主有的时候延迟他的救助，为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催促我们的祷告。船被波浪掩盖了，耶稣却仍睡着。但是在船沉以前，他自然会醒过来。他睡是睡，却从来不会睡过度。在他，没有太迟的事。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佟丽娜与您共度的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美的歌曲《眼光》。这首歌是由袁培华作曲，叶维新作词。他是这么写的：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越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光听这歌词哦，就觉得它好美哦。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眼光》。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佳音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所唱的《眼光》。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就是让人百听不厌，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也都是那么的讨人喜爱，尤其啊是自己的孩子，更是怎么看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好最棒了。当然了，孩子是自己的好，可是也不能太溺爱哦。孩子如果说不好好的教他规矩的话，那不是爱他，反而是害了他。像有一位母亲啊，她说她读幼稚园的儿子非常好强，把气球放在脚下踩，球破了，可是这孩子啊却瞪大眼睛强辩说，哦，不是我弄坏的，是他自己坏的。哇，你看看这孩子啊就是这么死不认错。而他的母亲却认为这是因为儿子的个性太好强的关系。其实啊，不承认过错跟好强是迥然不同的。当然了，每个孩子啊都是父母心中的宝，但是父母应该要教导孩子们有承认过错的勇气。如果说啊，孩子从小时候开始就能够接受正确的教育，懂得如何认识过错，如何承认过错，进而啊如何改正过错，这样不但可以培育出高贵的品格，而且啊将会使得孩子一生受用无穷。任何人啊都有缺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常常会有缺陷。如果说逃避缺陷，这不是智者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接受他们，去扭转他们，这样啊我们的生命才会充满了乐趣，一切美好的理想也不至于轻易的幻灭。记得啊曾经有一位长者说过这么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承认过错这并不可耻啊，因为啊那样无疑的是承认你现在比刚才更懂事，印证今天比昨天更聪明啊，所以说这有什么不好呢？是啊，有什么不好呢？不过我想啊，承认过错这可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智慧哟。

当然了哦，也许朋友不记得了哦，自己小时候学习走路的情形，这应该是不会记得了哦。但是相信您一定看过，而且知道小孩子在刚学习走路的时候是很容易跌跤的。摔倒在地上的小娃娃，通常要哭叫好一阵子。这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做父母的为了止住孩子的啼哭，总是会在地上拍一下或者是踢一下哦，哄孩子说哦，乖，不哭不哭哦，是地不乖，来你看妈妈打地哦，然后呢再抱起孩子来哄。哎呀你看看，其实哦，孩子刚起步总是会跌跤嘛。小孩子跌跤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可是却归咎于地，这可真是没道理的哦。也许有人会推说，哎呀，这是哄孩子的手段嘛，干嘛要看得那么严重呢？可是要知道，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动作，这么不经心的一句话哦，可是我们却已经把推卸的习惯在下一代小小的心灵中埋入了种子。记得西方啊，有一句谚语说，弓箭未能射中靶子的时候，就应该要检讨自己的缺点。不能射中弧的，其就不在靶子。要改进您的目标，只有改进自己。盼望啊，借由这件事，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警惕，同时让我们更知道，勇于面对、检讨、改进，要比推卸诿过更能够使孩子能够身心健康成长，能够成就大事。

有一天啊，普鲁士的国王弗德烈大帝来到一所监狱审问所有的罪犯。每个犯人都不认错，都说自己无罪，只有一个是例外的。这个人啊，说他罪有应得，应该要进监牢。当时啊，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嗅到了，怎么会说自己罪有应得呢？哎呀，真是笨死了。可是弗德烈大帝啊更妙，他居然立刻对狱卒说，哦，是吗？哎呦，这个坏人怎么能够跟这些好人放在一块呢？来来来，快点把他给放掉，免得好人啊都跟他学坏了。啊，当然了啊，弗德烈大帝是说笑话哦。其实他认为只有这个人啊，只有他勇于认错，只有他是真心悔改的，所以说决定释放了他。耶稣不也说过，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求主啊赐给我们勇气与智慧，敞开我们的心胸，谦卑地向主认错，相信啊他一定会赦免我们所有的过错，让我们心灵得到真正的释放。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另赐一位保惠师、护卫师，永远的同在。我们通常认识经历圣灵比较多是从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偏向圣灵的能力跟恩赐。但是我们要对真理的圣灵、圣灵的真理有根基性的认识，从约翰福音中为我们主动求父的耶稣的第一手介绍，应该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受难要离开门徒之前，他知道我们不但需要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救赎主，我们还需要另一位保惠师。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中保原文就是这里的保惠师，其实都翻译成护卫师更贴切。耶稣清楚告诉门徒，他的同在是短暂的，但是这一位另一位的护卫师，圣灵的同在是永远的，因此门徒和我们不会被撇下为孤儿。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从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直接介绍第三位圣灵，这样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的。感谢主，他为我们求父赐给我们另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保惠师、护卫师圣灵，让我们一起透过耶稣第一手的介绍来认识、经历圣灵。你愿意跟我一同坐在将受难的耶稣

0: 稣脚前聆听他对圣灵宝贵的四段的训诲吗？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也是想像我们人本来都一错法眼，不过上帝就说本来都因缘世归开不得的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耶稣降卑自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这是他要开始传道服事的起手式。那今天我们接着读路加福音第四章，首先就看见他传道之前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一到十三节所记载的耶稣受试探。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提到主耶稣受试探这件事，但是只有路加福音强调这是发生在这里第一节说的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之后，耶稣就是这样的在圣灵引导之下到了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然后说试探的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于是窥伺在一旁的魔鬼就出现了。所以三到四节就是第一个试探，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看魔鬼并没有否定耶稣是神子，只是在引诱他放弃人子的地位。所以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看到吗？他强调他仍然是人，他说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引用自生命记八章三节，耶稣是站稳了他也是人子，而他选择顺服神的话。然后五到八节是第二个试探，这一次魔鬼在异象中他带着主耶稣上了一座高山，将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然后第六节魔鬼还说，这个世界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哎，他这个并不是假话，自从亚当堕落以后，魔鬼就成了这世界的王或者这世界的神，都有圣经根据。然后第七节这里他就对耶稣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哎呀，你一拜你就属于他了哈。可是你看第八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句话引用自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主耶稣清楚表明他绝不会让任何人事物在心目中代替神的位置。然后九到十二节是第三个试探，但是这在马太福音当中是第二个试探，所以可能这个第二跟第三个试探是在异象中反复出现的。这一次魔鬼可能也是在异象中说，领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然后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这是引用了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一到十二节哦。我看魔鬼圣经比我们都还熟啊。可是啊，你看他诡诈的地方是，这句话在诗篇里头的前提是在他前面第九节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这个诗人他所行的一切道路都是根据神的心意的。但是魔鬼却故意略去了这个要合神心意的部分，而把经文曲解成为神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很有信心的人说，哎呀，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那有一些诗歌也是这样唱，但是我们真是要记住，这一定是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行在合神心意的路上。正如第十二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引用自生命记六章十六节，主耶稣就是表明他只要信靠神而不会去试探神。这个相信神是神说话而人照着去做，而试探神是神没有说但是人却勉强神去做。那耶稣清楚地把握着这个界限。十三节这一段旷野试探的结束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注意是暂时而已，他并没有消失。
下面14节开始一直到9章的50节，这一大段都是记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但是如果我们比照4本福音书，这主耶稣在胜过魔鬼的试探之后，曾经在犹太地传道有1年之久，请参考约翰福音2章1节到5章47节。那在这里呢，是记录他第2年开始的公开侍奉，是在加利利。好，那14到30节这一段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传道，而却遭拿撒勒人厌弃。首先16到21节记载耶稣的第一篇讲道，那是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头。17节他找到以赛亚书里头的一处，那指的是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那是先知以赛亚关于将来弥赛亚时代的预言。注意啊，这是主耶稣自己要引用的经文，他有意的要用这一章经文来作为自己开始传道的宣言，所以好重要，是金句啊。你看18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旧约时代每50年就有一次的喜年，奴隶到了那一年就释放，债务也一笔勾销，这请参考利未记25章8到55节。弥赛亚的来临就开启了喜年所预表的那个恩典时代。这句话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下半句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读出来，因为他第一次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他当时没有读这一句。然后20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哎呀，这个路加的笔法真是生动，是不是如在目前啊？然后21节，耶稣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思就是宣告神的救恩临到了，天国在地上开始了，哈利路亚。可是啊，这么重要的信息他的同乡却不接受。24节，耶稣很清楚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哎，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的谚语了。然后25到27节，主耶稣就列举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他们是两个最伟大的先知，但是因为以色列拒绝神，神就差遣他们转向外邦人。这里的西顿的撒勒法是外邦人的地方，而叙利亚国的乃曼也是外邦的将军，结果就引得拿撒勒人对耶稣的态度完全变成了28节说怒气满胸，而且还要撵他出城，又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可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30节说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很奇妙哈，那他去哪里了呢？此后他就把加百农作为他传道的基地，所以31节以下就是主耶稣在加百农。首先他也是在安息日进会堂去教训人，这个加百农的会堂现在还有遗迹存在的。32节说他的话里有权柄，不但如此，他也大有能力，说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这里的精气或者翻译作邪灵，而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巫鬼，巫鬼就出来。然后38到44节记耶稣医治各种疾病，39节说耶稣斥责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热病，那个热就退了，这个斥责显示这个病是有魔鬼势力在作祟。然后40节还是当天哦，那个日落的时候，就是安息日结束，犹太人就可以走远路和拿重的东西了，于是就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按手然后医好他们，这个好字好宝贵啊。然后41节又记载耶稣斥责巫鬼，跟前面33节是相同的，那个巫鬼都认得他是基督。
所以这一段主耶稣的服事都是医病跟赶鬼互相交织着，他的工作非常重。可是42节说，天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出去走到旷野的地方，他去亲近神，并且43节他是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然后44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本章就先记到这里，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0: 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这个好重要的一章圣经，就是一，魔鬼试探的特征，以及第二，耶稣侍奉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魔鬼试探的特征，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默想应用，就是一，试探的三个层面，二，试探的两个共同点，以及第三，得胜试探的两大秘诀。先说第一小点，试探的三个层面。我们看见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各有它的属灵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它也正好分别对应着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那个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就是第一次试探代表着魔鬼对于人性欲望的攻击，因为他建议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饼，对不对？人饿了要吃东西，这本来是正常的食欲，但是如果限于那个单靠食物，以及他为着食物而妄用身份，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以及妄用那个能力，就是他说你可以吩咐点点点，这样的话就中了魔鬼的圈套。我们记得人类在伊甸园里头的那个亚当，他就是首先在食物上失败，这见于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是让夏娃先是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就引动了人的那个肉体的情欲，他想要吃，对不对？他产生一个欲望。而现在主耶稣却是首先在食物上得胜，他赎回了以食欲为代表的一切我们人类的肉体欲望，使他都降服于神以及神口中的话语的权威。然后第二个试探，你看它是关于权柄荣华，也就是所谓功名利禄的试探。因为魔鬼在高山上将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看，就如同魔鬼当时也是使夏娃觉得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他在企图引动人的眼目的情欲。这个财富和权力本来就是全人类最大的引诱，但是耶稣却展现了那个单要侍奉神的一种生命形态，他完全不受财富、名利、权柄、荣华的沾染或引诱。然后第三个层面是关于身份认同的引诱，因为人最深的需要还是在于对成就感、对于证明自己的一种渴望。所以魔鬼的第三次试探，他就是要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来证明神特别保护他，好获得一种虚荣的身份认同，或者说自我膨胀。这是魔鬼企图引动人的今生的骄傲，而耶稣却是他不用试探神的方式来换取自我价值，他胜过了人性当中对于超越和成功的需要。于是在人性和世界的战场，耶稣都为我们成了永远得救以及得胜的根源，赞美主。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试探的两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个试探啊，却都基于两个共同性，就是 A， 自我中心性。你看它是从神愿怎么样变成我愿怎么样，都是在满足我的饥饿，彰显我的荣耀，或者证明我的身份。魔鬼是试图将耶稣从一个全然顺服的仆人转化为利用神来满足自我。那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他都是想尽办法来使我们将焦点从神的旨意转移到人的，尤其是我的需要上面来。然后 B， 魔鬼的试探还都具有属灵的正当性，魔鬼非常善于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你看耶稣的三个试探都包装得非常美好，像是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啊，而且神本来就是要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对不对？那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但却是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啊，而不是在现在侍奉刚开始的时候。但这些听起来都是属灵上很正确的，甚至他还引经据典，圣经很熟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跟从他呢？ 所以我们真是要非常小心，属灵正确，但是方法过程也要光明正大，不要只说一半而遮掩一半，那一些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模糊的地带。所以第三小点，我们就要来看得胜试探的两大秘诀，这好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倚靠圣经，然后第二是要反其道而行。我们先说 A， 倚靠圣经，这个毋庸置疑啊，因为你看主耶稣的三个回应，第四节、第八节、第十二节，他全部都引用自圣经，并且他都是从圣经的生命记，就是从旧约的经典摩西律法当中引用出来的，跟魔鬼完全不必说好说歹，你只要搬出圣经的话，就会让他立刻拜讨。所以我们圣经要熟啊，我们要背圣经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对不对？然后 B 很重要的，我们要反其道而行。我们看主耶稣胜过试探的方法，他都不是跟魔鬼去讨价还价，而是直接否决。就是魔鬼叫他变出食物来充饥的时候，他不是去比较说，哎，我变面包好还是变牛排呢等等，而是说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我根本不接受你这一套逻辑。我们却是常常上当啊，我们都在旁枝末节上面纠缠，而主耶稣却是从源头上就跟魔鬼是反其道而行。我想到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传道人啊，他的车子被人偷走了，他就到处去找，然后又要去警察局报案啊，做笔录啊等等，都非常让人头疼。哎，可是他看起来却是气定神闲，平平安安呢，因为他说，仇敌让我碰这个事，就是要叫我忙乱，那我就不要让他得意。到现在事隔多年，每当我自己遇见试探搅扰的时候，我就会浮现他这句话，这帮助我不落入魔鬼的圈套。所以今天我们读了本章圣经，让我们也都决定说，我不要让魔鬼得意，我要靠着圣经得胜。哈利路亚。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一，人的态度变迁不定，以及二，话语的权柄始终如一。先说第一小点，人的态度变迁不定，就是我们看本章十六到三十节这一段，都是在记载耶稣在拿撒勒传道。可是如果我们参照四福音，这里所记的乃是主耶稣在传道其中三次返乡的扼要综合记录。他第一次回乡是在十六到二十二节上，那就是他在拿撒勒会堂讲他第一篇道，就是他读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等等，他宣告自己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的那篇重要的信息。那个确实是发生在这里，他刚受完洗受过试探以后就回到家乡的时候所讲的，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节。但是在二十二节的下半到二十四节这一段，记载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说这不是约瑟那个木匠的儿子吗？那个是他第二次回到拿撒勒，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四到五十八节，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六节。然后二十五到三十节那里说拿撒勒人要把耶稣推下山崖去，那应该是第三次回到拿撒勒的时候的事了。那可是路加却做了一个综合整理，把拿撒勒的都集中在这里。那这样一串联起来，就显出了你看十五跟二十二节两次强调说拿撒勒众人都称赞而且稀奇耶稣的讲论，可是忽然一下到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们的态度就变成怒气满胸，然后又起来撵他出城，然后又带他到山崖要推他下去。所以你看前后差别之大，好像忽然就翻脸不认人，让我们真是警惕到这世界上人的支持度，那真是何等的不可靠。我们还要去讨好人，媚俗苟活吗？然后第二小点，相反的，主的话语的权柄却是始终如一。 你看32跟36节两次，加百农的百姓都见证说耶稣的话里有权柄。然后我们数数看本章用了多少个动词来写明这个权柄。35节说耶稣责备，这个字就是斥责那个污鬼，叫他不要作声。然后39节彼得的岳母生热病，耶稣是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了。然后41节说斥责好些鬼，不许他们说话。这个三节他用的是同一个字，用了三次。而36节说他吩咐污鬼，这个字在新版的和合本是做命令，而现代版做指挥，这都是一个意思，吩咐、命令、指挥，这都显明主耶稣侍奉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那今天我们也小心哦，我们口中的言语也是大有能力的，让我们也都讲祝福的话，合神心意的话。这方面有一本好书啊，我以前也说过，就是《神话语的全能》，作者是查尔斯·凯普斯 （Charles Capes）， 是道生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是老书了，希望你还找得到。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魔鬼试探的特征。我们谈到了第一小点，试探的三个层面，就是人性欲望、权柄荣华和身份认同三个方面。然后第二小点，试探的两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自我中心性和属灵正当性。而第三小点，得胜试探的两大秘诀，就是要倚靠圣经，以及要反其道而行。然后第二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人的态度变迁不定，但是第二点，主话语的权柄却始终如一。让我们一起祷告。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今仔日来看约翰的批二书第九节到十一节，一般咱称作约翰二书。咱对第九节来看，偏离无坚守基督教义的人，无甲上帝结连。坚守家事的人，则有甲爸以及囝结连。若有人去恁遐所传违背这款的家事，毋通接纳伊入恁的厝，嘛毋通甲伊请安，因为甲伊请安就是参与伊的歹行为。咱看到这个所在，咧讲到一个真简洁、真重要的，也就是讲，所传的稳当是基督甲爸囝的结连，也就是讲圣囝耶稣基督，就是圣父上帝独生的囝对伊遐出来，所以。这是咱规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都爱坚持守条这个教义。现代台语圣经翻译讲坚守，就是都爱持守，无偏离。所以咱咧讲到，那无坚守耶稣基督是主，就甲。跟上帝无关系，所以约翰因面对的，就是这个假教师、假先知，因破坏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所以对安尼，咱再看到第九节真特别，因为。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翻译，意思讲，迄个行伤远的人偏离，就是行伤远的人。第九节是这个意思。咱看中文的翻译讲，凡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都是超过。是因基督耶稣最中心，你若超过这个中心，就是现代台语讲偏差、偏离这个想法。当然，伊原来希腊文是讲行伫头前，有时这假先知、假教师讲因是较进步的人，思想。走在较头前，但是约翰在这个所在，伊颠倒要讲真实的先进、真实的进步，是骨卡灵不主上帝，然后坚定信靠上帝独一的囝，多成肉体这款的事实。咱会当看到，一个人无论伊的思想，我你超越性，我你进步，拢必须要用上帝话，必须要遵守主的教示。那无，迄款的先进，迄款的进步，其实是一款康熙破坏性的所谓的发展。完全未当讲是进步，所以第九节咱看到现代台语翻译做偏离，偏离这个教义，就是偏离耶稣基督多成肉体这个教义，就无甲天父上帝有交配，就表示你离开上帝的话，咱看到。约翰不是反对
较进步、较先进的想法，是干那要提醒咱，伫个基督教信仰这款的思想，这款对生命、对人类的影响，伊是一个动态，是不断的调整，所以当然会有一个发展，一个往前行。但是重要的是讲，耶稣基督是所有你的思想，你国家安怎进步，拢无法度脱离。耶稣是救主，是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赎罪的救恩。这个你国家安怎进步，嘛稳当爱持守，袂用个否定。所以咱要做信仰告别，咱要甲人分享福音，阮当是用耶稣基督甲十字架顶头的牺牲救赎恩典结连到底。所以遐个那无甲主亲密交谈的人，因就无可能是正确的。无甲耶稣基督有亲密的连结，幸福伫耶稣基督的教示下，那无安尼就是假先知、假教师。对伫安尼，咱会当看到约翰要提醒咱，咱就爱好好想思考，互主耶稣基督来引带咱的生命，咱的想法。那安尼，咱才会当伫个即个奇妙救恩的基础顶头，有健康正确的发展。咱会当看到基督教信仰，毋是一个普普啊，安尼无确定性的，还是讲无受限制的神学生命关系，毋是安尼，伊是真明确，就是咱所咧讲的，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基督，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咱称作主耶稣基督。所以对的安尼，咱才看到约翰继续讲。那到恁遐去的人无传这个教示，都唔通接伊到厝的，连接待伊都唔通，甲伊请安嘛唔通，因为你若甲伊请安，就是伫这个歹行为顶头，甲伊有分。对安尼，咱会当看出来，约翰敏感到这个假先知、假教师的危险。因无应当受到人的尊敬，受到人的有礼貌的接待，人就爱当真清楚分别，应该当这个假教师的面，把门关起来。这款固执的行为是阻挡假先知、假教师因继续工作同好的办法。但今仔日那碰到有异端，碰到有甚么款无正确的，咱有时阁想讲啊，歹势，迄人的代志，人讲安怎，我无相信就好，我唔通去阻挡伊，还是甚至表面嘛，甲伊有一挂连结。交往，约翰讲安尼唔通，你唔那唔通接待伊，甚至嘛就爱予伊无法度过来宣讲这款假的信息，小小者。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在空中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到十一节，伊咧甲咱讲着，都爱谨慎，都爱预防，都爱备办，唔通甲假先知、假教师有关系，因为你那一旦甲伊有连结，还是甚至甲伊亲安，敢那表现出来一款的动情的时阵，这对教会唔好，对你个人嘛唔好。这款对表面看起来，敢那亲像违背基督徒的听，甲自爱自卑。但是有一个老师讲甲真清楚，伊讲这点。是咱要好食的歹的物件继续传出去上重要的方法，敢若亲像咱这一二十年较会听到这款专业的用词，叫做蜂窝性组织炎。这款呢，踮伫台湾，咱就讲爱反动。哦，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长脓了哈。大家讲，哎呦，你迄粒你看它生有生粒啊，还是讲变作反动？反动其实就是亲像迄个组织已经烂去啊，啊，受攻击有歹的细菌伫迄个所在，和你的皮肤和你的肉。内面的组织是捕人，捕人反动，咱即马知，这叫做蜂窝性组织炎，就是咱的皮肤、咱的肉，伊发炎，啊，这是无好处理，因为人看到真侪拢爱去手术做清洁，做重新创立的手术、清创手术，爱清洁。啊，这个咱碰到不止啊多，里面换药啊，手术好迄真痛，因为你不用个逐工拢靠麻药，你若靠麻药，迄、那个肉诶新的组织生较慢。有人一礼拜，安尼恢复差不多，唔免阁住抗生素，会用个转去啊。但是咱看到不止啊多，过半年、过两年，伊会阁走出来，会阁复发，再复发，这有影是真艰苦，亲像安尼，所以。迄、那个手术甲抗生素药啊，伊必须要甲做甲真彻底，哦，爱做甲真彻底。医生的目标拢是会当甲这个细菌对人的身体甲除掉。也毋过，这相当无简单，所以人必须要家己诶。自我的抗体，身体的健康要有够臃肿，你的新陈代谢要健康，让我把坏的排除。更加要紧的，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防备机制，这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力，哦，无去受到这个细菌的侵害，细菌还在咱的身躯，但是你的免疫力有够强，你就会当阻挡遐细菌对身体的侵害。安尼，虽然这款的细菌还在身躯内面，伊未过抵到你捕人，还是反动阁发生。
蜂窝性组织炎未够发炎，未够造出来。人的肉体生命是安尼，人的灵性的生命更加是安尼。所以，那碰到这假教师、假先知，都敢那亲像手术同款，哎，完全拒绝，未当有一点啊同情。约翰讲，你若该请安，就是你同情的遐。安尼对你来讲，实在是唔好，必须要真清楚甲切断。啊，这就是一点的这个所在的甲人讲的，因为真实的基督徒甲遐个假先知是袂当有交叉的，迄度袂输的，敢那亲像铁枝咯，两支铁枝线。未去交叉到底，咱会当看到这款的记载。伫第一世纪迄阵，遮个教父、遮个牧者对伫会友的提醒非常严。一旦确定某一个人是假先知、假教师，都爱提醒兄弟姊妹。唔通甲伊有往来，所以那安尼，咱就知影有一段时间，基督徒的信仰受到假先知的迫害，那无拄好教会就要出问题咯。所以咱会当看到，要安怎和这款。有毁灭性的腐败信用的代志，都必须要加切和理理理。所以，咱再看到，就是为着要把这切开，甚至你提醒兄弟姊妹的代志，敢那亲像违背互相三听。违背都要有慈悲怜悯这款的讲法，就算讲是安尼，你嘛必须要拒绝，唔通甲假先知往来。所以有一个老师讲，在假先知、假教师，你袂当一直宽容，一直期待伊有一天。会悔改，伊是毋是会悔改，迄是一项代志，上帝掌管。但是毋通予伊会宣讲，佮继续的影响人，这两项是分开的。所以毋再讲连甲伊请安都毋通，你甲伊请安，会予伊俩做，伊佫较受肯定。国家要宣讲耶稣基督不是真话上帝，所以那个老师这样说，问题就是要安怎让那些基本观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要能和平相合到底吗？还没有违背慈悲的精神，还没有破坏真理。老师说这是不可能，像亲像一个老妈带在你们家隔壁，每天就来弄你门，来看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家子看到就自己拿去，冰箱自己开，抓住这就说他们家啦，你的确就要报警，跟警察说，法官会判，叫他不能过来，这就是我们要谨慎防备。敢那亲像咱今仔日家己的局势嘛，同款清楚知影，咱住伫台湾，若无清楚知影安尼，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0: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六章的九到十七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看顾，上帝的看顾。

那些天使一直都在那里，只是后来再也没有人看见过。波士顿旧北教堂的墙壁上曾经彩绘着天使自高处俯瞰的景象，但在100多年前就被层层的油漆覆盖。教堂有一份记录清楚记载，在1730年教堂还在施工时，曾与一位会友签订合约，请他彩绘这些天使，直到2017年教堂开始进行整修工程，人们才发现那些被层层油漆覆盖的天使。纵然人们无法察觉天使的同在，但圣经告诉我们天使确实存在，并非只是画像。正如列王记下6章记载，当以利沙居住的城邑被亚兰王的军队包围时，以利沙的仆人看见庞大的敌军，便喊着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祈求上帝打开这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前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是上帝派来帮助我们的使者。无论我们是否能看见他们，他们都确实存在，因为上帝看顾我们的方式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足以激励我们颂赞上帝，就像天使赞美上帝一样。知道上帝看顾您，对您有何帮助呢？今日您如何为上帝的美善感谢他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感谢主今日看顾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能与主亲密的同行。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六章的九到十七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看顾。圣经说，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贪。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列王记下里记载了先知以利沙的事迹，这一件事是一件非常引人注意的事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若是明亮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见神随时随处的大能大力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的神是愿意帮助我们，无论是大小事情他都乐于帮助，没有一件事是神不愿意看顾的。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经文里记载了以利沙行了好几个神迹，这些事有时候都是一些个微小的事，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神除了关心大事之外，也顾念那些在人看来是微小的事。接着列王记的作者就记述了亚兰与以色列之间的征战，在列王记上22章记载了亚哈王攻击了基列的拉莫，亚兰就经常以游击战的方式入侵以色列领土，掠夺人畜财物。然而亚兰王后来发现他们多次想要偷袭的行动都被以色列识破，令这位亚兰王大惑不解，追问之下他的臣仆才告知亚兰王，他的行动之所以失败是与那位先知以利沙有关。当亚兰王查出以利沙是住在多滩之后，就派大军围攻该地要铲除以利沙，可是这只是亚兰王一厢情愿的想法，上帝却不同意。神不同意了，有谁能够比耶和华的能力更大呢？神的能力是无人能够阻挡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信心与没有信心的人当面对挑战的时候会有何等截然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以利沙还有他的仆人的身上看到这个不同的反应。清早起来，以利沙的仆人看见围城的亚兰军队人数众多，吓得目瞪口呆。以利沙为了坚固他的信心，于是向神祷告，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睛，让他看见神的作为。以利沙又求神使亚兰军队的眼目昏迷，继而引他们进入了撒玛利亚城中，落在以色列王的手里。当神开了亚兰军队的眼睛之后，亚兰的军队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以色列王本来打算要除灭他们，但以利沙却阻止他，并且提出为被俘虏的人提供饮食，然后释放他们。结果呢，这种以德报怨的方法使亚兰和以色列化敌为友。圣经说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那么我们是怎样的向神祷告呢？是不是只在祷告中求神纪念一些在我们看来是重大的事，却将一些个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小事忽略了呢？但我们需要谨记，无论大事小事神都顾念。因着以利沙的信心，神让他看见其他的人看不见的火车火马。若是神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异象，那么我们会怎样回应神给我们的异象呢？我们都知道先知以利沙是一位得到双倍圣灵的人。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一位得到双倍圣灵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也是和宝座相连结的人。从经文里看到他不需要和外面的人事物接触，只要坐在他的房间里就能够做众人所不能做的大事。所以以利沙是一个有异象的人，可以说他是有着主得胜异象的人，因而在他的生命里也有权柄，是个通行诸天权柄的人。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他也是一个代表主在地上执掌王权的人。这也就好比今天呢，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圣灵就是主的生命，圣灵也就是主的权柄。因此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
一定是一个能够表显基督生命的人，另外一方面他也能够通行主耶稣的权柄。这就好比在马太福音28章末了，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也亲口地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去做什么？要去做这个权柄的活表现，要让这一个伟大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我们来执掌主耶稣的权柄，不是到了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我们才与主一同作王，乃是就在今天，我们的主欢喜叫我们与他同掌王权。因此我们带着主赐给我们的权柄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不过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需要知道，那就是权柄永远是跟着生命的，若是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权柄。我们的灵生命有日日更新吗？圣灵要更新我们，所以我们有多少的属灵的生命就能够有多少属灵的权柄。权柄和生命是永远分不开的。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国里最有权柄的人不是以色列王，而是先知以利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国势是远远不如亚兰国强盛。以色列王虽然有很多的军队，有很多的勇士，有很多的谋士，但是一听见亚兰国的大军来了，都吓得魂不附体。在第五章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王如何的惧怕亚兰国的权势。当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带着礼物要来见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王竟然吓得撕裂衣服说，哀哉，他们是要寻隙来攻击我。我们看以色列王对亚兰王怕到一个地步，真是无法复加了。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会惧怕仇敌的权势远超过惧怕主吗？但是在这里就有一个人是所有以色列国的军队，只要有以利沙活着，亚兰国对以色列国就没有办法。今天一切的问题是神能不能得到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读以利沙的故事最受感动的有两节经文，那就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追着他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等到以利沙快要死的时候，以色列王也伏在以利沙的身上，用同样的话呼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么今天也是一样，谁是被圣灵充满的？谁是站在属灵的地位上，体贴神的心意，带着神的权柄活着的人？他就是神的战车马兵。天国的力量是被建立在这些个属灵的人身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神的战士，也就是说我们是神宝座和权柄的活表现。神并不是只希望一个摩西，一个大卫，或者是一个以利沙、以利亚来代表他的权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人就是圣灵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的人。只要跟随圣灵，只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就是神国的战士，也就是神的宝座和权柄的活表现。像以利沙，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但是呢，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征战的计划，一切的事情在他的房间里没有出去他都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连于宝座的人，他坐在房间里面就战胜了亚兰国的全军。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从祷告来的。一旦我们失掉了祷告的生活，我们就失去了能力。假如我们不喜欢等候在主的面前，只是注意什么工作的发展了，工作的计划了，那么我们就要遭遇悲惨失败的
时候了。只有那些有丰富祷告生活的人，他们才能成为神儿女中间的战车马兵。所以圣经说，以利沙在他的房间里，那个不是在休息，他是在祷告，他是在独自的亲近神。只有那些有丰富祷告生活的人，他们才能够成为神儿女中间的战车马兵。以利沙能够支配整个国家的运势，能够识破了仇敌的计谋，能够击溃了黑暗的权势，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房间里面识破仇敌的计划，挽救了以色列国。今天我们也不用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完全得胜了。就像经过以利沙祷告之后，以利沙的仆人也看见了神国的雄威。虽然我们都是渺小的人，可是神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和神的国度发生关系。所以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大事小事之分，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因为是连于基督与神的国度相连结。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态度都能够让神得荣耀，我们自己也能够有得胜的经历。每一次的得胜，每一次的不让步，都能够使我们灵生命更加的长进。所以有时候这个征战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神的儿女在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上，它都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一问，我这个决定是让撒旦得胜呢，还是让主耶稣得胜？但愿我们警醒，要让主在我们的身上有地位，共享基督的得胜，基督的荣耀。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若由于你的看顾，你使我们每一天都活得如此的精彩，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害怕，因为有你的眷顾，我们也不担忧。主啊，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求圣灵提醒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着靠主而能够天天活在喜乐盼望里。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不只是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还有神差遣的天使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是确实的活在神的看顾里，天天看顾，永远看顾，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以及台风动态。强台巴威在昨天下午已经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根据气象署指出，预计从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周六是台风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还有中部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几率。在北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和绿岛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是逐渐增大，因此也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在温度方面，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新竹以南以及花东地区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或者是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而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则是因为降雨温度稍微有所下降，高温大约是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是在25到28度。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预估台风所带来的风雨要等到周六晚间之后才有机会，随着台风逐渐接近中国沿海之后趋缓。不过减缓的情况仍然要视台风的实际移动以及云雨带发展的变化而定。后续预计在周日午夜期间，巴威台风是将进入到中国浙江一带逐渐远离，但是水汽仍然较多，因此仍然将为各地带来短暂阵雨。在白天配合热力作用的热对流发展，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雷雨出现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中联4到6月11万吨油全部下架。自由时报，民进党前党工共谍案2审改判6年，黄曲荣涉嫌为中国发展组织再判10年。联合报，杨金龙示警买股票投资切勿过度杠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联致癌油风暴继续延烧。中联油脂在今年4月以及5月所制造的2批大豆沙拉油以及相关产品， 陆续发现苯偏比含量超标，引爆这一波食安危机。卫福部昨天在行政院会报告政府的处置作为，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听取报告之后做出了五项裁示。首先是扩大预防性下架，卫福部在6月30日与7月7日分别通报4月及5月的各一批油品检验超标，是全面强制下架。中联在今年4、5、6月所生产的油品以及衍生相关的第一还有第二层产品，则是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说道，依照中联每天生产1300公吨推估，在这一次大约有11万公吨的油品必须要进行预防性下架，如果在今天中午12点之后仍然没有下架，将会严重开罚。中央也与地方合作，协助消费者进行团体诉讼，诉讼的费用补助则是依照食安法规定，由卫福部食安基金支应，同时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退费。金管会则表示，民众如果买到问题油，因为使用或消费产品而遭受到身体伤害、疾病甚或是死亡，可以获得产品责任保险理赔。其他裁示还包含启动食安法的修法，重新建构源头管理、制程检验、外部查验以及后市场稽查的四道防线。而食药署在昨天也持续更新事件产品清单，比起前一天又增加了39项，其中包含贵族世家用于门市餐饮、布列德面包用于烘焙食品、巧福实业多款产品以及和家乡食品的锅贴、水饺还有馅饼等相关产品。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民进党前党工黄曲荣在先前前往中国经商的时候被中共情报人员吸收之后，回到台湾发展共谍组织，并且拉拢前党工邱世元、前外交部长吴钊燮任内的助理何仁杰以及前副总统办公室资议吴尚宇，并且刺探前总统出访行程等机密之后，是外泄给中国情报单位。其中黄曲荣涉及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台北地院一审是判10年徒刑，经过上诉，高等法院在上个月是改判6年。高等法院在昨天是在认定黄曲荣为中国发展共谍组织违反国安法，处10年有期徒刑，不法所得41,750,000元全部没收，本案还可以上诉。判决指出，黄曲荣为了图个人不法利益，基于为中国发展组织犯意，吸收并拉拢邱世元，邱世元则因为经济状况不佳而加入，并且依照中国情报人员的指示撰写文章分析情资，同时向吴尚宇刺探副总统行程还有出访细节等机密之后，是透过黄曲荣转交给中国情报人员。黄曲荣在之后透过聚餐等方式接触到何仁杰，试图将其吸收进组织，但没有证据指出何仁杰是否应允，以及依照黄曲荣的要求有提供资料。何议庭因此认定这个部分是属于未遂，何议庭也认为黄曲荣配合中国勤工人员吸收他人发展组织，并且更提供了时任副总统的出访资料，已经对于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危险。考量到有关吸收的对象只有2人，而另一人属于未遂，但是犯罪时间甚长，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是判刑10年。联合报头条新闻， AI 浪潮推升台股，市场资金高度集中在 AI 概念股。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在昨天前往立法院财委会进行专题报告时指出， AI 产业具备长期成长动能，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是产业泡沫，而是信用资源过度集中在 AI 领域，信用杠杆是快速扩张，政府需要密切关注，尤其留意中小微企业遭到资金排挤，以及资金过度借贷投入到股市，恐怕将会增加金融市场的风险。另外，央行也将密切关注违约交割是否由个案扩大为普遍的现象。立委指出，目前台湾的股市 K 型化，很多股票都是涨翻天， 股价在上千元的上市柜千金股总共有49家，而且几乎清一色都是 AI 相关个股。相形之下，许多传统产业的股票是乏人问津，股价也长期低迷，产业与资本市场是明显失衡。杨金龙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国际清算银行 BIS 等国际机构都提醒 AI 的估值可能偏高，潜藏风险，但是 AI 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成长是正向并且值得支持的发展方向，而市场对于 AI 前景抱持着乐观态度也属于正常现象。央行因此更关注的是属于金融体系的信用杠杆快速扩张的情况，而并非是 AI 产业本身是否形成泡沫。另外，市场变化较大的时候，即使合乎规定，但仍需要心存警惕，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杨金龙也表示，自己并不是股市专家，但还是建议投资要稳健。也许自己想法比较传统，有多少钱就投资多少，但也因为如果靠杠杆来追逐行情，在上涨的时候获利会加大，但股市一旦反转就可能会受伤，投资人要有风险意识。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强台八威的暴风圈半径达到380公里，也成为25年以来半径最大的台风。而因应台风的到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基隆市、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等10个县市在今天都停班停课，而台中市以及南投县在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明天11日的全天也都是停班停课。总统赖清德在昨天则是前往宜兰三星乡兰阳地区指挥部，视导第三作战区的防台准备。他表示，第三作战区已经依照宜兰容易淹水的前市区进行预置兵力，并且调度超过7000名的国军弟兄待命，要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联合报焦点新闻，中研院在昨天公布第35届院士及名誉院士的名单，共计有19名的新科院士以及3名的名誉院士，其中名誉院士8名全部都是女性，而女性的当选人数也是历年来最多。像是在生命科学组的4名新科院士，清一色都是女性；数理科学组最高票得主也是女性。而另外有一生都专注在研究南宋的历史学家黄宽仲，则获选为人文组院士。他表示，在两岸关系复杂的此刻，南宋也成为了非常具有现实性的议题，希望借此研究也告诉大众，并不是做中国史就是要抛弃台湾或是背弃台湾。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资深媒体人同时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在本月6日是在台中市演讲之后，遭到中国香港籍男子攻击，引发了高度关切。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台中永丰站酒店攻击石板明夫的廖港发是具有香港的黑帮背景，曾经涉及到贩毒以及性侵案件，也是帮派中的小混混。由于犯罪把柄被掌握，因此疑似是遭到中共以惯用的掐脖子的手法掌控，在威逼利诱之下受雇来到台湾执行跨境镇压任务，并且在犯案之后企图是以快闪的模式迅速离境。而经过调查，廖男持香港护照入境，依照原定行程在6日晚间仍然是住宿在台中的旅店，并且是预定了在隔天返回香港的班机，但是在犯案之后他立刻就透过手机回报任务成功，随即接获指示要尽速离开台湾，也使得原本规划的行程是瞬间大乱。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去年底共同推出了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之后，总统赖清德则是在今年5月底端出了0到18岁每个月发放5000元成长津贴的计划。在野党为了避免政策是有遭到收割的疑虑， 因此传出有意抢先行政院完成三读立法。根据消息，目前蓝白已经达成了666的方案共识，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启动金进入账户，0到7岁每年普发6万元现金，7到18岁采取双轨制，每年普发3万元，另外拨补3万元进入账户。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受到美国与伊朗停火的计划申辩的影响，美股在周三是涨跌互见。然而，费城半导体在科技股的反弹之下，中场是大涨了2.23%。受此激励，亚洲股市在昨天全面大复活，其中韩国股市上涨超过4%，而日本股市也同步走高。台股则是在记忆体、ABF 载板、AI、被动元件等热门股的回神之下，指数开盘是上涨了71.21点。然而，在后续晶圆双雄还有金融股的走跌拖累之下，指数是由红翻黑。中场多家全指股也是大单杀出，而有1041家上市柜是齐声下跌之下，指数急杀，中场下跌379点，收在45354点，成交量则是9443亿元。在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收盘是收在32.178元，重贬了1.46角，成交量则是22.62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亚洲开发银行 ADB 在昨天公布了新版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在 AI 热潮的带动之下，是大幅上修了台湾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到9.5%，比起4月的预估是提高了1.9个百分点，也高居亚洲先进经济体之首。而中华信评公布台湾年终信用展望报告，也调高了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到8.2%。根据 ADB 的报告指出，出口仍然是台湾经济成长的核心引擎，今年第一季出口是年增35.8%，表现强劲。其中科技产品出口在去年的第四季是已经大幅成长81.4%的高基期之下，今年第一季是在增加76%，也显示全球 AI 的相关需求依然旺盛。除了出口之外，薪资调升以及股市上涨也带动家庭财富维持消费动能，进一步支撑了内需的表现。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风到来再加上近期的连日高温以及暴雨的影响，都让民众的出门意愿降低，因此在中部的血库库存也拉警报。外科医师黄汉斌在昨天是在社群平台发文示警，台中捐血中心在近期的血液库存多次跌到只剩下3到5天，已经低于全台湾血液安全库存量7到10天的标准，因此让他忍不住喊话，再不帮忙血库就要空了。而赖清德总统也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目前全台的血液库存是低于安全存量，医疗用血面临到相当大的压力，因此也呼吁民众捐血来帮助有需要的病友，同时也请民进党的公职携手民间社团共同举办捐血活动，协助各地捐血中心可以度过夏天的募血淡季的难关。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因应台风来袭，台湾高铁公司在昨天宣布，今天全线列车还是正常营运，但是有部分路段如果风速或雨量过大，达到运转限制标准的时候，列车将会采取行车速限，也请旅客预留比较充裕转乘接驳的弹性时间。后续如果因为台风影响必须要进行营运调整，高铁公司也将会尽速提前公告。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相关报道，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八强名单是正式出炉，由球王梅西所领军的阿根廷在16强之战是惊险逆转埃及，再度成为焦点。然而正当阿根廷蓝白军团高歌前进之际，西班牙的足球数据网站 Mr. Chip 却指出，阿根廷从小组赛一路走到八强，其实所遇到的六场对手的平均世界排名只有 38.3 名，对抗的强度是高居八强队伍中的最低，签表也是最为轻松。阿根廷在小组赛阶段的对手分别是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以及约旦，都不是传统的一线的顶尖强队。而进入到单败淘汰赛之后，32强面对到世界排名第67的韦德角，16强则是交手第29名的埃及。这也代表着阿根廷在前六场的比赛当中都完美的避开了所有世界排名前20名的超级豪门，直到接下来的八强之战才终于要碰上世界排名第19的瑞士队。而如此轻松的赛程也让外界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有神秘力量庇护的遐想。不过尽管外界看来阿根廷在本届是超级好运，但是晋级过程其实并非想象中的轻松惬意。阿根廷先是在32强面对到韦德角的时候陷入苦战，一路新战到延长赛才惊险过关，16强对阵埃及更是惊险万分，一度陷入到0-2落后的局面，最后是在比赛尾声靠着13分钟内狂轰三球才完成今天的逆转戏码。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相关消息，台钢雄鹰在季前砸下月薪60万元网罗了投手王维忠，希望可以加强先发本土轮值的战力。原本下半季希望仰赖他扛下三号先发本土投手来冲刺队史上的首次季后赛，但不料在昨天传出王维忠左脚踝外侧韧带断裂，评估需要休养3个月，因此也预计在本季的例行赛将无法再出赛。在林诗祥、王维忠连续两天都传出报销的讯息之后，台钢雄鹰也因此必须要寻找其他的本土投手人选。而在横田久泽的育成部门重点培养的19岁投手邱立玄，还有18岁的许承恩，是否会在下半季就亮相，也将会是关注的焦点之一。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港版国安法实施届满6周年，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兆年表示，多项的国际指标都显示，在2020年之后，香港的自由度、新闻自由以及公民社会的空间都有明显的下滑，而香港的公民社会正在急速失去说话的自由以及行动的方式。而这样的变化也带来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地下化，在公共空间收缩之后，部分人士必须透过地下化的网络以及独立书店、独立电影、家庭教育还有知识传承等方式持续保存发声与抵抗的空间。第二是香港公民社会的离散化，黄兆年指出，不少对于新闻、出版、影视、音乐、学术以及人权议题敏感的专业人士选择离开香港，也造成香港的人才外流，并且让香港公民社会也逐渐在海外重组。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陆委会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是主动公布了两起在近期前往中国大陆的案例，指出在本周是新增了有10名前往中国之后失联的国人，其中有4人是结伴同行前往，但最后是全部失联，而且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掌握状况，而前往的原因在10人当中则包含有求职或是探亲等。此外还有一名地方法院的法官在今年4月前往中国大陆华北地区旅游的时候，遭到3名公安人员是到旅馆盘查。梁文杰表示，中共国安人员盘查的内容主要会围绕公务员前往中国的目的、对于中国大陆的观感、在台湾的工作内容以及同事关系等，同时也会检查手机，甚至要求加微信好友以便于日后联系。 梁文杰指出，这一次法官遭到盘查是属于比较新的案例，也显示中共国安单位的盘查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军警或者是涉密人员，而是逐渐扩及到基层公务员。因此也提醒公务员不要因为自认没有接触到国家机密就认为没有风险，如果没有相关需求，没有事就不要去。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央行在八日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是面临到供应强但是需求弱、外部冲击以及结构分化等挑战，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维持经济稳定成长，并且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而这一次中国央行是首度承认在经济上出现了结构性分化，对此高盛指出，这显示中国官方是更清楚地认识到经济成长正在出现更为明显的两极化，而内需也正在走弱。有投资银行则分析指出，短期内中国政策可能更倾向于透过加快财政政策的执行，维持银行间市场充足的流动性，以及针对信贷宽松来支持经济，而并非是立刻降息或者是降准。高盛也维持了原本的预测，认为今年中国政策利率

拜登任内的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鲍恩则直言，尽管对西班牙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并不困难，但他认为这将会是毁灭性的，并且很可能会导致这一项协议的终结。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是再添一项定谳的判决，南韩最高法院在昨天驳回了检辩双方的上诉，维持7年的有期徒刑，认定他在2024年底宣布戒严的前后是涉及到妨碍内阁审议、伪造国务总理的签名、发布不实资讯以及湮灭军方通讯记录等相关犯行，而这也是他因为戒严风波所获得的第一件确定的判决。这一项7年的徒刑与尹锡悦所面临到的另外两起重大案件分属于不同的司法程序，而他目前因为戒严涉及内乱罪，一审是遭判无期徒刑，正在提起上诉，另外一起案件则是因为涉嫌在宣布戒严之前派遣无人机飞越北韩企图制造危机，也遭到法院判处30年徒刑，同样仍然在司法程序审理之中。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因应台风来袭，原定于在7月11日就要开幕的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将延后到7月13日至19日举办。市府文化局表示，新北市市民广场的户外大型装置艺术将启动防台准备作业，有待台风过完之后完成场地还有设施的安全检查，确认无虞之后再与小朋友见面。中国时报新闻，巴威台风到来，而桃园机场公司在昨天举行第一次应变会议，依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将从今天晚间6点到12日的凌晨4点风雨是最为强烈，因此国际航空都取消了明天的全天航班，也提醒旅客留意航班的异动。桃园机场公司表示，目前中华航空与长荣航空从10日晚间6点到12日凌晨4点都没有航班起降，而星宇航空与台湾虎航也确定11日的航班是全数取消，机场观景台则会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进行预防性的关闭。自由时报新闻，辉达将进驻到台北的北市科，预计会在士林北投一带带来庞大的人流以及车流，而现况承德路的尖峰时段是已经非常拥塞，因此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在昨天宣布，将从7月29日开始，承德路与士商路的路口将正式启用新路型管制，未来相关路口往南方向将全面重新配置车道，调整为机车空间变大，汽车绿灯变长，而预期可以大幅提升车流疏解的效率。另外行人动线也有重大改变，北侧的行穿线将会取消，改到南侧来进行两段式的穿越。联合报北区新闻，桃园的珍珠海岸是市府的重大观光计划，而其中同步桃园珍珠海岸摄影大赛沿海生活光影计划也从即日起到9月4日同步增建，活动详情以及报名方式可以上沿海生活实验室的粉丝专页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台风期间一切平安顺心，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